0: 斋，那斋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心境，我们这里不是吃斋念佛的斋，就是我们心里的一个场域啦，就是希望说这个是一个能够修持本心的桃花源、嗯、就是在我们有限的生活领域中保持一个能够学习成长又能够悠然自在的一个生活这样子。
1: 呀，我发觉这个两位啊对于文字方面啊有很深的造诣啊。就光是一个字哈，一个名词，你换一个啊，暮云馆、暮云堂啊，都它都没有那种意境，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说，像悠闲的，但是能享受这份恬淡啊，这份恬静，很显然就是说，平常我们自己的这个工作或过去呢，我们都是一步一脚印啊。我们当充分尽心尽力之后，然后你可以放下，可以休息，因为你已经尽了全力嘛，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这种感觉就是，当你已经这个事业有成啊，然后你也许闲云野鹤一下，那种是一种意境。可是如果当这个一直以来啊一事无成啊，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然后就算你没有事放空在那边，你也不会有这个意境。所以重点就是说，我们人生尽力啊是非常重要的，也在这个二八暮云斋的这个名称里面啊，我们可以了解一二。所以我们就想请这个两位可以谈一下啊，就是我知道你们两个长期啊，两位都是长期捐血人啊。那当初为什么啊？什么样的契机会决定就是说，哎，我不只自己捐血啊，我还要来这个鼓吹，希望大家啊都来捐血啊，来投入这个捐血的活动啊的推广。所以那时候是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
0: 有一次哈，就是我大概30几快40岁的时候，因为去捐血，那吃了一份油鸡饭，结果捐出来的那个血小板的血浆是那种乳糜血、嗯、就是带一点玫瑰红又带
2: 很漂亮的血液颜色，
0: 带那个猪油的颜色有没有、
1: 哦、这样子。
0: 那后来我们对对对，我们就吓到了，连工作人员就说啊，你老了，你那个年纪大了齁，那个新陈代谢就变差了。对，可是对我们来讲，我才40几岁不到欸。那就这样子了，那还得了？过不到10年，搞不好就中风了。
1: 哦，是，就是说吃一马上反映在这个血液里头啊，这是眼见为凭。
0: 就是因为新陈代谢变慢了，所以我后来就一直在想说，总有一天我那个可能也不会有可能不能再捐血了。所以我们要不要试着自己也来办捐血活动看看？
1: 哦、
0: 所以有就有这个起心动念呐、
1: 啊。
0: 对，
1: 所以伯贤兄八月哥哈，我觉得你也是赶流行啊。现在大家都要谈这个接班人计划啊，所有企业啊，这一代接二代接一代的，三代接二代啊。然后大家安排多课程，要推广，要鼓励啊，要磨合啊。就你也觉得说，哎，我这个从我开始啊，我觉得我是第一代捐血人，那我现在要培养接班人。我如果我不能吃太好，这样不太公平啊。你看我尽心尽力帮大家捐血，我也不能吃有一点。所以你就，
0: 所以为了要捐血，就要努力控制一下自己。
1: 真的真的，哎，君跟大家提示一下哦，就是说在一般我们捐血之前啊、哦，在正式捐血前了，我们上捐血车，或者说在捐血中心，我们一开始不是要先刺一下我们手指，要取一两滴血嘛，对不对啊？是，
0: 对，
1: 那个是不是在那个阶段哈、哦，就看出来你的血的颜色有问题，还是说他那是要主要是做什么？
0: 那个。主要它是在测血红素，就是看你的血液的那个够不够这样子。那在台湾就是血红素女生要大于12以上，男生要大于13以上，它才可以给你捐。
1: 哦，那是什么样的容易呢？是水呢还是其他？就是说你血滴进去之后，看它是会沉下去还是浮起来是？
0: 它那个容易是硫酸铜，它是用比重法去测。对，就是女生好像是1.054，哎，我真的忘记那个数字了。对，啊，男生好像是1.056这样子。
1: 哦，那也很接近。
0: 就是你的血红素要超过那个数字，超过那个比重，它才会往下沉这样子。
2: 表示你可以捐。
1: 哦，表示有捐，对，真的有时候这个睡眠不足啦，或者说吃的太好啦，上去以后，哎，这个血液的比重不够，就不好意思啊，再见再联络啊，下次再来。
0: 啊，对。
1: 那如果说这个血啊捐出去的话哈、啊，它对于需要输血的人来讲，它是不能用，原因是这血也会。

0: 会造成身体的负担嘛，是吧？
1: 如果检验不合格，比如说他肝功能偏高，或者他有 B 型肝炎，类似这样子的情
0: 那
1: 形
0: 捐
1: 的
0: 完之
1: 话，
0: 后，
1: 那
0: 其实先送检查，然后再看要不要使用这袋血。
1: 对，捐血中心有一个检验课，他们会在捐血的当中会留几根试管，然后回去之后会说先做检查，检查合格了之后，他的那袋血，他们每一袋血都有一个 barcode 嘛，那。
0: 是。
1: 检那个试管上面有这个号码，血袋上面也有这个号码。那检验出来之后，从电脑里面去抓，如果这个号码是异常的，那这一袋血就会被挑出来。
0: 哦，那平常
1: 那
0: 我知道说你本身并没有在那个捐血中心里面工作，但是不知道有没有这样讯息，就是大概我们所有捐血人所捐输的这个血液啊，有没有多少的比例是被挑出来不能用的？
1: 诶，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
0: 这个对，这个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但
1: 医疗的成分，
0: 这你看，我们光是每次捐血啊，都不够用，常常闹血荒嘛，血库血荒，然后大家都会，我们有捐过血的朋友，大家知道，你 email 就会收到了。像我常常有就会收到说啊，这个李先生你好啊，对不对？现在 A 型血急缺啊，什么对，然后就那有的时候又会因为时令季节的关系啊，那都会鼓励大家赶快捐血啊。那所以这方面啊，真的就你看，本来我们捐血就已经不见得足够，更何况里面有一些还不合格的，我们不能把不好的血要捐给这个需要的人，这当然是不行的。所以有什么办法呢？就是八月哥说的啊，马上要开启接班人计划啊，我们要大家多点
1: 要
0: 越多人
1: 改
0: 越
1: 变
0: 好。
1: 自己的生活形态。
0: 是，好，那我们在这边啊，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啊，稍后回来我们再请八月哥跟二月姐两位啊，跟大家来谈一谈啊。我想我们今天节目啊，绝对是一个最务实、最有爱心的一个血液的科普啊。稍后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时候啊最缺血，那么血液在捐输之后呢，那我们大概是有怎么样的用途哈？那还有血液捐血呢，还有分哪几种啊？这些可能大家不太清楚。你每次大家上车，或者说捐血中心就分这个血型好了，你自己知道，抽出来也知道了。那但是还有不同的捐血方式，我们休息一下，继续回来请教今天两位的创办人哈，是二八木云斋捐血运动推广室的发起人，是八月哥跟二月姐。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每个星期五上午的八点到九点，在嘉音乐联播网及桃园 GO GO Radio 为您播出的趣事领航主题曲。我是主持人李大华。在今天节目里面啊，我们要和大家来一起来分享捐血的趋势啊，也就是健康的趋势，也就是快乐的趋势，也就是我们帮助

0: 生命继续成长的趋势。我们常讲说教育事业是这个生命影响生命的事业哈，但是捐血呢其实就是生命贡献生命，每个人都可以做。那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介绍的两位特别来宾啊，是28慕云斋捐血运动推广室的发起人啊，分别是二月姐和八月哥。嗨，两位早安。
1: 嗨，早安。
0: 是，从这名称就知道了，对，这个二月姐一定要放在前面嘛 ,Lady First, 啊，女士优先。
2: 对，没错没错。
0: 没错嘛，对不对？二八佳人，对，从苏东坡的诗句里面提到说，哦，我们16岁啊、成人了，我们法定年龄啊 ,18、20, 我们就可以捐血咯啊，大家鼓励大家，我们现在可以贡献我们的爱心。那我们刚提到说我们诚意推广是要捐血。那么在捐血的过程里面，大家对于这个但捐过血的朋友啊，可能会就印象深刻。但是从来没有捐过血的人会觉得，诶，好像在学校的期间啊，我们没有踏出这一步，没有在学校办的时候就捐血。以后步入社会之后，就觉得好像这是别人的事，不是我们的事啊。那要怎么样踏出第一步呢？那二月姐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当初第一次捐血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哦，时间有点久诶，其实我是有点被强迫。
0: 哦，是被你旁边那位强迫吗？
1: 对，没错，就是因为他觉得说他有自己有在捐嘛，然后他也想把我拉进去，对，然后就跟我讲说，诶，捐血有饼干可以吃哦，有牛奶可以喝哦，那我们要不要去试试看啊？因为女生嘛，通常我是说我啦，通常我是会比较，虽然后来也是走检验这一行的啦，哈，也是有扎针，可是其实被人家扎跟你扎别人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哦，
1: 还是有区别的，
0: 有区别哈。
1: 对，
0: 会觉得这人技术没有好，还要扎我，对。
1: 不会，
0: 在开玩笑啊。
1: 就是捐血中心的小姐都是蛮厉害的，因为他们那个针头都比较粗，
0: 是，
1: 对对对。
0: 对，其实真的哦，那个针头粗哈、哦，在抽血的过程中，如果这血管也粗的话，那没什么问题啊。但如果碰到真的血管比较细的朋友啊、哦，他有这么爱心捐血啊，那我们去抽血的时候，应该也会蛮紧张的哦。那但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啊，都是在医事检验方面的专家，特别是这个八月哥，那你平常是不是也是常之前的工作就要帮别人做检验的时候，但每天要抽几管血的？
2: 我曾经。最多一个早上抽200个人，
0: 真的假的？哇，这么多哦！
2: 啊，对，因为去学校做体检嘛，
0: 嗯
2: 啊，所以学生就是一排不可以跑。
0: OK， 是，那真的。我们知道说那个林伯宪先生啊，这个他的功力非常深厚啊，在抽血啊各方面其实都是又快又准啊，但是不会很狠啊，就直接帮你抽啊，就很放心。他有时候我们碰到像常有健康检查啦，或者说这个在医院里面做一些医事的一些检查，那抽血难免啊，那在这方面其实大家就最害怕就是抽血那一时候，就是祈祷说我是可以一次完成。那但在我们在做医事检验的过程里面，事实上呢，捐血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在从事啊，就已经很熟悉了。但真的要自己去捐血啊，而且要推广出去，这已经是不是我们的工作，是额外的事情啊。那要完成这些事情，真的要一份热情。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啊，我们是不是可以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捐血啊，你现在的习惯跟心情，讲自己的故事啊，你在多久捐一次呢？
2: 我14天捐一次。
0: 哦，那这特殊哦。
2: 因为我捐，对，我捐血小板。
0: 哦，
2: 其实捐血哈、啊，捐血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捐，我们讲行话叫做全血啦，就是捐出来的那袋血液叫全血。
0: 嗯，
2: 那全血可能还会再经过加工。
0: 嗯，
2: 那目前我们就是直接捐的话，有两种方式，一个就是捐全血，一个就是捐分离素血小板。
0: 哦，
2: 那分离素血小板，对，两种。那分离素血小板就是你想象一个机器在你身旁，然后你那个针就是扎在血管里面，大概 1.5 个小时，然后它就是把你的血抽出来之后，经过离心，把血浆、红血球跟血小板分开之后，然后把血小板留下来，留下一部分血浆，然后其他的红血球跟血浆多的那个血浆

0: 就一起还到你身体里面，然后再继续重复这样子抽，抽到大概如果是你是捐一个单位的话，大概就是250cc 左右的血小板的这个量。
1: OK，
0: 然后就停下来，所以你捐的是一袋纯的血小板。
1: 哦，他就把这个血小板经过这个机器离心，然后就把它塞出来，然后你的红血球血液在血浆再回到自己的身体里面，所以这样就有点像是等于在体外循环嘛，是吧？你刚才提到
0: 可以这么理解
1: 啊，就有点像是血液透析的像这样的过程，但是我们并不是像洗肾这样子来透析，而是我们就把血小板取出来啊。那对于身体上面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吗？好比说会比较累吗？还是会比较怎么样吗？
0: 应该是说因人而异吧，至少我是不会啦。
1: 会不会更神清气爽一点？
0: 基本上捐完血之后会有心事感，就是舒适的事。因为你的血液减少了嘛。
1: 是。
0: 然后如果你再多补充一些水，你的血流的顺畅度其实是会比较好
1: 的。哦，是是。
0: 那有些人就会有心事感，就是觉得捐完血之后他会比较舒服。对。
1: OK。
0: 是因为这个原因，对，
1: 就捐完血以后心情觉得比较轻松哈，并不是因为血太多了捐血轻松，而是说你的血的浓度，因为由喝水补充以后，它的血管里面的这个成分哈，那有加入了比较多的水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它流动快，流动快的话说带氧循环到各个器官也比较快，所以比较容易获得这个氧气的补充，对，然后觉得轻松多了，
0: 对。
1: OK， 这也是在捐血过程，就捐血的这个行为里面哈，会让大家觉得说，捐血其实真的在身体里面是有感的哦。好啊，那刚刚提到的血小板，像如果一般人在做一些像是这个骨骼治疗，像 PRP 这种方式，其实它也是用同样的原理吧，去分离出来血小板，然后再进行注射嘛，是吧？
0: 对对对 ，PRP 也是用你自己的血小板，分离出来之后，然后再打回到你的需要打的地方，这样子。
1: 哦，那分离之后是不是还要做什么事情呢？这也就不知道了，因为这属于在是医疗方面。
0: PRP 这个部分后面还要做什么事，我真的不知道。
1: 啊，对，现在大家可以去这个查询一下啊，但基本上我们就是透过血小板。血小板它我们看如果我们专门捐血小板的话，那显然就是有许多朋友可能就需要血小板，本身血液里面可能不足，是吧？
0: 对，
2: 凝血功能不好，
0: 凝血功能不好的啊，或者血小板低下的啊，或者是一些做化疗，长期治疗的那个癌症病人，他们可能都会有血小板不足的现象，
1: 是，
0: 那可能在他们做完之后就必须要输用血小板。对，那以前呢、以前没有血小板机器的时候，在捐血中心都是用我们捐出来的全血去把血小板离出来。
1: 哦，是。
0: 对，那一般来讲，一袋 250cc 的全血离出来大概只有20到 40cc 左右的血小板。
1: 差不多十分之一了。哦，差不多。
0: 对，差不多。所以那种我们称之为传统血小板啦、那传统血小板的12代等于现在我们用机器做捐一代的血小板的一代，
1: 哇，
0: 就是12:1这样子。
1: 这样讲真的很划不来哦。
0: 就是手工啦，可是后来就是慢慢发展有血小板的这种机器这样子。
1: 是，那我说划不来的原因哦，是你看捐一样是捐 250cc 的血液嘛，哦，然后你只分离出来变成大概就十分之一左右啊，那可是呢这个捐血的人他还要再等2个月才能再捐一次。不过你看你全部捐了 250cc 的血小板，然后你2周后就可以再捐，所以对于现在血小板需求的人来说啊，那当然直接捐血小板是最好的啦。
0: 对病人来讲他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因为
2: 同一个人
0: 我们捐一袋的分离素血小板等于12个一般捐血人捐了12袋的血嘛。那相对的这12个人的血小板输到同一个病人。

0: 病人身上，那他
1: 嗯哼，
0: 们会不会产生排斥呢？不知道。
1: 不知道，嗯，机会
0: 对，
1: 几率
0: 那
1: 高了，
0: 几率高，
1: 嗯。
0: 对，所以如果用一个人捐的一袋血小板给这个病人用，相对的，他产生一些其他奇奇怪怪的排斥也好，还是什么样的情况也好，他的几率就会下降很多。
1: 是，OK，所以在这边，大家如果说我们长期是捐血人的话，可能你还不见得知道啊，我们可以捐血小板。那如果是了解了以后啊，我们就想说，诶，那这样子，我们只要有时间啊，通常是一个半小时以上嘛，一个半到2小时嘛，哦，差。
0: 从宕机到下来大概1个半小时左右，就是
1: 嗯嗯。
0: 看你本身血小板的量，但是它还有前后的检查，还要你有休息的时间
1: 哦，
0: 嘛。
1: 要检查什
0: 所
1: 么？
0: 以前面也要帮你检查你的血小板够不够，你的血红素够不够，你的白血球有没有超标。
1: OK，
0: 对，
2: 他是用抽血的方式。
0: 对，他不是扎手指头咯，他就是
1: 哦，
0: 先抽一管血上机器测你的红血球、白血球这些东西，通通都合格之后，才可以让你捐血小板。
1: 那这样差不多也要测个15、20分钟，要不要？
0: 差不多啦，就是前前后后加起来可能要3到3.5个小时左右吧。
1: 嗯嗯嗯，是。所以我们又
0: 对，
1: 看到说，常会朋友觉得，哎，要捐血没问题啊，但捐血小板时间这么长，我可能今天没办法有完整的时间，那这时候就会可能就错过像这样子一个机会啊。所以大家想说，我们就现在如果聪明捐血啊。2个礼拜可以捐一次哦，而且我们就可以也是帮助很多需要特殊啊血小板的像这样子的朋友，一个人就会贡献这么多，那我们就找一个时间啊，如果说你本来是2个月捐一次的话，那我们现在2个礼拜可以捐一次，那一样没有关系啊，你看你有多少时间哈，都可以就选定一个，你可以完整有3个半小时左右啊，甚至4个小时啊，你规划好。那我就有问题啊，就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那。要不要预约？因为这好像不是每一个捐血车都能够捐的，对不对？
0: 对，因为血小板分离术的机器都放在捐血站或捐血室，这个也要询问一下，看哪一个站有，
1: 嗯哼。
0: 哪里有，哪里没有这样子。那再来呢，就是他要用预约制的，就是
1: OK。
0: 因为机器有限嘛，时间比较久，所以他必须要预约。
1: 嗯
0: 那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捐，它还有一些更严格的规定，就是你要曾经捐过500cc，
1: 哼，哦，是，
0: 一次捐250，他不会给你捐。对，
1: 嗯哼哼，
0: 你要曾经捐过500，然后又经过捐血中心的工作人员先检查一下，看你的血管够不够粗啊，能不能
1: 对，
0: 承受那个机器来回的那个压
2: 压
0: 力
2: 力，
0: 呀？
1: 嗯哼哼哼哼，对。
0: 对，然后才有办法，在经过他们的检查之后。你才有办法捐
1: 对，其实还是这个重重难关哦，不是说你想捐就可以捐了。但我们也知道说，在这个，
0: 要过5关斩6将
1: 对对对，但我们希望说，大家知道这个讯息之后啊，我们可以努力争取啊，让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好事的经历里，再增添一项非常专业的捐助啊，就是我们的血小板。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每一种血液啊，它的成分，它所保留时间啊，也是不一样的。那还有就是我们在捐血过程中，刚刚提到说捐血血荒的时间点大概会在哪几个时节啊？那大家也可以努力把自己的时间安排一下哦。在这几个时间点去捐血，我们知道说用资源就要在刀刃刀口上嘛。哦，那至于是什么时间呢？我们休息啊，听段音乐，我们继续回来请教我们今天两位特别来宾啊，是二月哥跟二月姐跟八月哥啊，马上再回来。

0: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在趋势领航主题曲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在一般我们知道说捐血活动方面哈，大家都有这个一个国家团体啊，或者说这个社群团体啊，大家来办。但是我们今天介绍这两位来宾啊，他们非常特别，他们就是自己是捐血人，而且呢还这个不甘于只有自己做，他们就成立了一个捐血推广室，然后夫妻档两人一起出马啊，来让大家都跟着他们有志一同来捐血，就是28慕云斋捐血运动推广室的发起人哈，是林伯宪先生啊，八月哥以及他的夫人哈，二月姐哈，那么两个人一起来推广。所以我想请教两位啊，我们现在看每年捐血的时候啊，那大概哪几个时间点特别有血荒哈？那而且呢，我们也知道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捐血小板嘛，他你看这么搞纲，这么费功夫哈，他有没有时间性？捐了以后，他可以保存多久？那血液一般又可以保存多久呢？
2: 我们传统的血荒期大概就是落在春节前，跟寒暑假
1: 是。
2: 可是这几年来。这几年来好像一年到头血液的库存量都不是很足够。一般我们库存量可能要到7到10天。可是很经常啊，经常会落到7天之后这样子。对，就是不够这个库存量这样子。对，那至于说保存期间，我们一般的红血球的话，大概保存35到42天。
1: 需要温度吗？就是说在几度以下？
2: 大概6度，1到6度吧。
1: 哦，1到6度，
2: 就是平常那种冷藏的温度这样子。对，那血小板的话，它的保存期限只有5天，从捐出来到使用到病人身上，5天内一定要用掉。对，那它的保存期限就是保存就是室温，而且要一直震荡，要摇，要、
1: 不然它会凝固哈。
2: 对，不然它会凝集在一起这样。
1: 是。
2: 对。
1: OK， 所以说这个时间点哦，这个我们刚才想说，你看2个礼拜可以捐一次哦，应该可以吧？就它只能保存5天哦，那我们就真的这心情很复杂，又不能说我们期望这5天都用掉，因为如果能够不用到的话，那最好表示没有人有这个需求了哈、那但是呢，我们如果说过了5天，就是说这个它也不能等，它只有5天的时间，所以在现在需求上，以血小板来讲，它也是几乎是供不应求啊，是吧？
2: 是供不应求啊，因为他还蛮紧张的，就是第一个是期限的问题啦。那我们的保存期限其实还包含检验的时间，比如说我今天去捐血，对，我去检验，不，我去捐血的时候，然后可能当天把它送回那个捐血中心的检验科，
1: 是，
2: 那检验科可能隔天才有办法做检验，
1: 对，
2: 对，
1: 这样去了1-2天了。
2: 对，还要做一个细菌培养，那细菌培养可能也要1-2天的时间，证实这袋细菌没，这袋血小板没有受到污染，那大概就是会去掉2天到将近要3天的时间，所以其实血小板到真正可以用，大概只剩下1天到2天的时间，
1: 所以说几乎是供不应求啊，因为早就已经挂号在等了嘛。对，这一袋血我们就检查出来，对啊，如果都 OK 的话，马上就拿去用了。对，所以我想讲说，第二点哈、就比较遗憾，就是说，哇，本来想2个礼拜很快啊、就可以捐了，就没想到哦、它只有5天的保存期，而且马上又不够，所以真的大家，我相信啊、像八月哥你专门捐血小板啊、就想说，如果能够再缩短时间啊、那可能可以贡献给更多的人嘛，对。只是说，回头我们讲一个话题，
2: 会这么希望，可是捐血中心
1: 不鼓励
2: 这么做啊，因为捐血人的健康还是要优先考虑、
1: 是，所以我想说回头谈一个议题，就是说捐血，就是或者说捐血小板啊、我们这个时间定的啊，是不是就是让身体来恢复啊？让他怎么样来看待这个2个礼拜跟2个月啊？就是捐全血或者捐血小板啊，这个时间点是不是也说明了我们的血液在身体里面啊，我们的制造成熟或者我们可以会被太

0: 来换呢？
1: 对，所以它是其实有雪球，它有生命的。对，它每它到了一段时间，它就会自己死掉这样子，
0: 哦，
1: 然
0: 它
1: 后
0: 生
1: 就
0: 命
1: 换
0: 周
1: 成。
0: 期。
1: 对，那雪小板大概落在7天到10天吧，
0: 嗯。
1: 它的正常的生命期。所以我们把它捐出来之后，所以5天内就要用掉，因为它到了病人的身体里面，可能还有2、3天可以运作。
0: 嗯，嗯哼
1: 对，
0: ，OK，
1: 那红血球的话，它大概我们保存是35到42天左右嘛，那
0: 嗯，
1: 它的生命期可能就会落在120天左右啊，那它会自然的死亡汰换这样子。
0: 是，
1: 所
0: 好。
1: 以我们保存1个半月到应该不到2个月了，就是大概7周，最多7周的那个时间，就是为了说我们血球输到病人的身体里面，
0: 嗯，
1: 它还有用，
0: 嗯
1: 不能输进去之后，它就自己也死掉了，那就对病人
0: 哼，嗯，
1: 来讲就没有
2: 意
1: 太
2: 义
1: 大
2: 不
1: 的意
2: 大。
1: 义的。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血液捐出来的时候，它不会停格啊，不会说因为我在这个捐血袋里面我没有进入人体，所以我的期限就静止，然后我们再进去以后，它再继续开始起算，它不会的，它就是时间就这么长，对不对啊？哦哦，所以我们保存真的非常重要。那在这么锱铢必较的像这样的方式的同时，我们就想到一点，为什么会这么样子的呵护啊？就是因为我们的数量啊，如果再多一点的话，我们运用起来会更加的灵活跟自然。那血液的保存的期限啊，就是说它是固定的。那如果量多的话，我们就推陈出新嘛，一定是这样子。大家拿到的血液输入给需要的朋友啊，那这样血液还是更新鲜呢、啊。所以真的捐血很重要。好，那我们现在谈就血荒了啊。你要说大概每年有几次是固定的，大概就到这个时间点之前啊，就鼓励大家来捐血。那有没有一些是突发状况的？
1: 突发状况也是有，就比如说之前那个什么八仙城爆、
0: 嗯嗯，
1: 921地震，
0: 是。
1: 或者是说花莲曾经有一次什么火车出轨，
0: 啊，对，嗯，
1: 对，那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台湾人其实真的很热心，一听到这种需要就是天灾人祸的时候，大
0: 嗯，
1: 家都会踊跃的跑去捐血这样子，可
0: 是，
1: 是。有的时候，我们是觉得大可不必啦。哎呀，
0: 哦。
1: 因为捐血中心一下子涌入这么多的血量，好，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血它有生命的，它有保存期限。那
0: 嗯
1: 你突然涌进去这么大炸的量的话，那他们的期限就大概就同落在
0: 哼，同一个波段，
1: 同一天
0: 嗯，
1: 吧，
0: 对，
1: 就是周围这样子，那你如果没有用掉这些血就真的都没有用了。
0: 就很可惜啊，
1: 对，
0: 哦。
1: 所以很可惜，所以我们一直在跟我们捐血活动的那个捐血人也在提这件事情，就是说希望他们能够固定的来捐血，
0: 嗯嗯，
1: 而不是看到社会上有什么新闻啊还是什么的，就才那个时候才跑出来捐。
0: 嗯哼，
1: 其实这样子反而会造成捐血中心的一个负担。
0: 是，就是我们要变成基本咖啊，对不对？捐血啊，你就是定期定额啊，这样子，不只是基金哦，捐血也是要定期定额哦。哦，那这样的话，其实真的才让这个需要的朋友啊，能够稳定的有血可用哦。那至于说刚提到像921，好像921当时有个故事嘛，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当时921发生这个地震，然后需要这个救助的时候啊，就血液方面啊有殷切需求的时候，那时候您在哪里？
1: 我在921的隔天，原本我就是预约血小板
0: 嗯，
1: 要去捐血，
0: 嗯
1: 可是当我去到捐血站的时候，发现人很多，非常的多，就是排了大概200-300公尺
0: 哼，哇，
1: 的那个情况，但是工作人员没办法负荷啊，
0: 对，
1: 然
0: 工作
1: 后我
0: 人
1: 就
0: 员
1: 想
0: 人数是固定的，
1: 对，他们工作人员是固定的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问站长说，那需不需要我帮忙？因为那时候我还是做医师检验的，
0: 嗯
1: 那也有经验这样子，他就说好，那你帮我 做一些比较基本的那个前置的作业这样子。
0: 是，
1: 那做着做着，我午饭也没吃，我就做从早上我去九点左右吧，一直做到三点。我说站长不行，我捐血小板，我要两个小时的时间。虽然你已经先帮我检查过了，但是我该上机了，我再不上机，你们到时候也要。那个要收的时候也麻烦。
0: 对，起码我今天来捐血小板，你要让我捐啊。我也做志工做了大半天了。
1: 对对对，可是问题是那捐血人还很多啊。
0: 嗯嗯。
1: 那我就说那我这一台桌子我先收掉。可是我前面的几个捐血人就开始骂我说、哦、啊你怎么这么没有良心
0: 对啊，我们排队排那么久捐血都收了。
1: 一整天了。
0: 哦，那
1: 对啊，
0: 是在捐血的前置工作哈、啊，你刚刚提到说帮忙、嗯、前置工作有哪些、啊？
1: 前置工作啊，就是其实我们进去以现在来讲，因为科技比较发达了嘛、嗯，就是有一些电脑作业就比较方便了。就是我们进去之后拿着你的身份证到那个报到台自己扫描、嗯，然后报到之后，你就可以去用。捐血站的那个准备的电脑或者是平板去填你的健康问卷。
0: 哦、
1: 嗯。那填完之后才进去体检室。
0: 是。
1: 体检。那可能护理师或医检师就会问你一些问题嘛，比如说你最近有没有洗牙，有没有做牙科治疗啊、嗯、或者是说
0: 有没有出国、
1: 啊、有没有熬夜啊、喝酒、啊、对对，出国啊，类似这样子一些问题，甚至有一些更私密的，类似他们因为要防止艾滋病嘛，可能就会类似问一些比较私密的问题。嗯、那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问题之后，有捐全血就是扎手指头，
0: 嗯，
1: 看你的血红素够不够。
0: 是。
1: 那如果是捐血小板，就是要抽一支，我们要验那个常规血液。
0: 哦，
1: 试验
0: 那也要个大概6到 10cc 嘛，对、啊、
1: 应该4到 5cc、
0: 哦、4到 5cc。 嗯，
1: 对对对对，然后做完之后就通过了就可以去捐血了。对，
0: 嗯嗯 OK 好，所以这前置作业方面你在当天啊做了很多、啊、又帮大家来这个，有时候还要量那个心跳血压这方面啊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些、
1: 哦、对
0: 就是忙了一整天啊，自己也要捐啊，哦，所以在当时我们就看到大家贡献爱心的方式有很多啊，有什么就出什么啊，不管我们是财力还是资源，还是我们身体的最宝贵的血液啊，那在这边都见识到台湾人的热情。好，那当然我们刚刚讲到几个这个重点时间啊，就是说农历年前嘛，是吧？农历年前，那这时候就农历年阶段大家都在过年，所以就比较少去捐血了。那所以在农历年前我们会有一波来推广、嗯、大概有几天的时间。
1: 血液基金会他们会在农历年前的30天，
0: 嗯嗯，
1: 做捐血月的活动。
0: 是。哦 ,30 天。
1: 对。
0: 哦，那除了农历年以外呢还有哪些时间点？
1: 寒暑假吧，
0: 寒暑假、
1: 就是
0: 现在这个时候啊，
1: 学生休假了、
0: 嗯、
1: 就是一些学生社团一些学校就不可能会办活动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血液的捐入量就会比较减少这样子。
0: OK 好，那最主要、嗯、那还有没有其他时间点？
1: 嗯，基本上应该还是有，因为有一些社团啊他们会有会长交接，
0: 哦，
1: 那在交接之前的那两三个月，可能就会他们就会
0: 办活动，
1: 减少活动，
0: 哦、嗯
1: 对，那段期间就是活动会减少。那至于有没有影响到血荒这么严重，这个就要问血液基金会。
0: 有可能是如果碰到像这样子会长交接，然后又碰到像是台风或者说天候不佳，对不对啊？
1: 嗯，
0: 那可能也会就多重的因素夹击之下，可能就会受影响。
1: 哼，会啊，会。
0: Okay, 好，那
1: 有一些常态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寒假、暑假跟 过年前，春节过年前。
0: OK， 好，那当然我们在这边要呼吁大家哈，碰到像这样的时候，特别是现在暑假期间，那很多的时候在学校有办理嘛，那暑假。

学生都放假了，所以血库可能水那个血的这个位置就会降低，所以欢迎大家在近期哈，只要听到我们节目，马上就去捐血啊，这是最棒的。那或者说你安排一个时间，最近啊可以捐血小板啊，捐血啊都很好。那我要介绍两位哈好朋友给大家认识啊，就是过年大家都在家过年嘛，对不对？然后也没有人去捐血，但这两位不但自己捐血啊，而且呢还办捐血活动。就是我们在今天我节目里面的两位，这个二月姐跟八月哥。好，那我们听一小段音乐，我们回来还有一小段时间啊，跟大家分享，想谈谈看啊，这两位他要找捐血的接班人，那结果呢，我们就发现说他办了好多活动，而且自己做纪念品啊，这些送给大家都很有意义。那怎么做的？然后成效又如何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谈。

0: 今天我们谈捐血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发挥人生的光明面啊，也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啊更加健康。那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今天听完以后，希望大家哈现在就开始预约捐血小板，或者是我们就今天就定一个时间点啊，到捐血车、捐血站啊去捐血。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两位特别来宾啊，二月姐跟八月哥两位创办的暮云斋捐血运动推广。推广室啊，他们两位发起的，那也是啊，寻找这个捐血的接班人，希望这个大家都来这个推广捐血活动。所以呢，我们非常欢迎这个二月姐啊，翁月圆，是非常欢迎二月姐。但我们知道说，两位夫妻是一起发起的。那我这边第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人家说夫妻在一起工作哈，常常会有摩擦哈，你一定会碰到嘛，意见互相沟通或者沟通情况不是很理想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在一起工作时间长了以后不见得是好事啊，但是我看两位啊在一起工作这个和乐融融啊，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样 撇步 或曾经有没有碰过什么样的问题啊，然后怎么样改进呢？
1: 问题啊、哦、问题很多、欸、
0: 真的吗？
1: 我只要想做什么他都有问题、欸、
0: 他都有意见是吧？
1: 他都有意见啊，对啊。我小到说我们办个小活动，我们做猜谜好了，然后我们有一些小东西可以当小活动的赠品，他都有意见的、啊。他说这样子不好啊，这样子他不会啊。我说那我们就做猜谜嘛，就是我们网站上面可以找到一些猜谜活动。他说我又不知道答案，这个对我来讲压力很大。反正我只要讲什么，他就有意见啊。
0: 哦，那这样的话也是不错啊，对不对？可以把活动更往上提升，是吧？它代表某一部分的声音啊。可是为什么他有意见啊？你看你说的这个意见，他旁边是笑啊。那你们不会因为这个意见啊翻脸，反而啊让大家感觉起来说，哎，不错啊，意见很多，我们可以想得更全面。你们怎么样来处理这个意见方面的争执啊？
2: 好，就继续沟通。
0: 继续沟通。
2: 他会跟我讲说为什么他想要这么做。
0: 嗯，
2: 然后那他觉得这样子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增加我们跟

0: 捐血人的互动嘛。
1: 嗯，
0: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本来个性就是比较会
1: 比较互补
0: 一点点影响、
1: 啊、是对就
0: 对，然后
1: 啊想着不一样方向的事情，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哼，
0: 应该也是多一种互补、
1: okay.
0: 后来就觉得嗯，对他这样子的想法还不错，后来就试着去做，因为他都会跟我讲，你没有先的去试着去做，你怎么知道你不会。
1: 嗯，
0: 后来就发现，哎，对啦，做了之后反而跟捐血人的互动其实是还不错。
2: 可是我已经先受伤了。
1: 哦 ，OK， 那谈到这边，我在心里有点底哈，因为我们知道说，在夫妻沟通的时候或者团体里面啊，有两种角色，一个叫提案人啊，一个叫拍板人啊，决定权啊。那到底谁提案呢？谁决定呢？
2: 我提案呢、啊。他也不算拍板了，到最后我们就是经过一阵的
1: 合议制
2: 的混乱之后，然后到最
1: 后。OK， 但我们听得出来啊、哦，我们在做这么艰巨的任务的时候啊，那还有很多的意见要互相来表达。那但是最后呢，结果都是开心的，是不是？
0: 嗯。
1: 把活动推完，你们有没有最开心的一个活动的印象记忆是在什么时候？
2: 最开心，
1: 嗯，或印象最深刻的。
2: 其实我们有办一些，比如说送春联啊、拓印啊，
1: 嗯，
2: 然后猜灯谜啊，
1: 是
2: 都会办在
0: 过年
2: 前。那大家捐血人拿到之后，虽然是个小东西，然后可是大家都很开心啊。
1: 对啊，
2: 就会说你们明年还要办吗？
1: 那像我们送春联啦、啊，或者说拓印啊，就送给大家啊、哦，那是不是也伴随着捐血活动一起来呢？
2: 是，
0: 对对对
2: 对，
1: 所以
2: 我就是
1: 嗯，
2: 给捐血成功的人可以来选择他要什么样的东西。
1: 哦，这是很有荣誉感的事情哦，一个代表作对不对啊、哦、我今天带回去了，这表示我今天做哪些事情，也可以跟这个家人啊亲朋好友来说，嗯，我记得你们还有徽章嘛，是不是可以别在身上。
2: 诶，我们有做金币。
1: 金币哦。
2: 也有做，对，那之前诶几年前有做过琉璃勋章。
1: 哇，这很棒。
2: 对。它是个奖章一样的，然后是琉璃做的这样子。
1: 是，对，我们也知道说别人过年的时候，你们啊，这个整个年假期间啊，都在办捐血活动嘛。那是不是可以谈一下，就是说你们的捐血是怎么办？那通常是办在哪里？下一个捐血活动啊，会在什么地方？
2: 我们下一个捐血活动是7月11号在桃园捐血室，
1: 嗯，
2: 桃园捐血站。对
1: 哦，是我们桃园 GoGo Radio 听众朋友听到了，我们可以过去了。
2: 哈哈，对，那一般来讲，我们会固定在几个时段啊，就是过春节以前，我们会在板桥捐血站办一个系列的一个活动。
1: 嗯哼，
2: 那每年的小年夜到初六，年初六这八天，我们也会固定在桃园捐血站、中壢捐血室跟南门捐血室，
1: 嗯，
2: 办八天的活动。然后再加上每年的四月、六月、七月、十月的第二个礼拜六，也会在桃园捐血站办活动。所以离今天最近的一个活动就是7月11号。
1: OK， 好，太好了！我们在这个不久的这个将来哈、哦，就不到差不多10天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过去啊。那么当然呢，我们知道捐血也有很多好处了。我们除了这个定期新陈代谢以外，我们可以帮助别人，而且呢，捐血过程里面我们也可以做自己的身体的健康的了解啊、哦，因为我们要做检查嘛。对，那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可以跟，就我们参加这个二月姐跟八月哥啊，他们28牧云斋的活动的时候，不是有礼物可以拿啊，而是看到一张张这个熟悉又愉快的面孔啊，特别就是两位，然后听听看说，哎，怎么样？这次活动这个礼物这奖品是谁设计的啊？他会讲一堆故事给你听哦。好，那我们在今天啊，就非常感谢这两位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但捐血这件事情啊，我们一直呼吁啊，也让大家更了解我们每一年的捐血的一个波段啊，什么时候会比较高，就是说需求量比较高，农历年前暑假期间寒流来的时候啊，还有就是在这个社团活动的这个会长交接前啊，在2个月这时候，我们都可以想办法自己，我们就直接就去捐血就好了。而且2个月捐一次啊，250cc。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做得到。那最后啊，我们有留在1分钟时间给两位哈、啊，因为我们节目呢，这个礼拜五播出，都希望大家能够放松心情，是不是提一道菜，不管自己做的还是米其林的、路边摊的啊，哪家餐厅的都可以。你们就现在眼睛闭起来，最想吃的那道菜啊，会是什么？觉得最推荐给大家？
2: 我比较，我最推荐的一道菜应该是炒西瓜皮。

0: 这
1: 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就是那种
0: 我没
1: 小玉
0: 吃
1: 西
0: 过。
1: 瓜，
0: 嗯，
1: 黄色肉的那种
0: 小玉
1: 西
0: 西
1: 瓜，你
0: 瓜，
1: 把外面的那个皮，
0: 嗯，
1: 绿色的皮削掉之后，留下中间那个白白的那一片。
0: 是。
1: 以前我们小时候很爱吃这个东西，他把它削下来之后，稍微腌过一下，然后杀青之后，就是直接炒蒜头。或者是说
0: 凉
1: 你要
0: 水，
1: 做凉拌，都很好吃，
0: 哦，是
1: 清凉又降火。
0: 腌着拿盐巴来腌就好了噻。
1: 对，
0: 哦，那
1: 你就
0: 如，
1: 加一点点酱油就好了，
0: 哦，
1: 因为
0: 哇，这
1: 西
0: 真
1: 瓜
0: 的不
1: 皮它是
0: 错。
1: 甜的，对。
0: 哎 那为什么要小玉西瓜，不用一般西那个红色西瓜呢？
1: 小玉西瓜是脆的，它的口感是脆脆的。那如果你用
0: OK，
1: 红色肉的那个西瓜，因为它比较厚。
0: 嗯，
1: 对，
0: 是。
1: 所以它没那么脆，它咬起来会有点韧，
0: 哦，了解，就伦敦这
1: 润
0: 样
1: 啊，
0: 子，嗯，OK，好，那今天我们这学到一下菜啊，对，很多朋友也许很久没有吃过，像我从来没有吃过啊，我就来试试看啊，小玉西瓜、黄西瓜，把这个绿皮削掉之后，绿的、黄的不要，中间白的留起来啊，拿酱油跟这个一点酱油、盐巴腌过以后啊，那再腌个差不多半天应该可以吧？
1: 不用那么久啦，杀青大概10几20分钟就可
0: 哦，那
1: 以。
0: 太好了，那就直接加点油，然后炒蒜头。哦，那什么调味料不用加了，这样子很棒。
1: 凉拌是凉拌啊，你要炒蒜头就炒蒜头，它可以做两个不一样的
0: 哦，直
1: 东
0: 接
1: 西，
0: 炒
1: 两个
0: 哦，
1: 不一
0: 就
1: 样
0: 不
1: 的。
0: 用腌了。OK，好，那我们今天这个礼拜五、六日啊，3天大家找个机会试试看。啊，这是由这个二八牧云斋的这个发起人啊，林伯宪先生啊，还有这个翁月圆小姐啊，两位推荐给大家的。啊，我们祝福大家这个身体健康愉快，而且一定要记得去捐血哦。我们今天再次谢谢两位接受访问，谢谢，
2: 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收听《趣事两样主义曲》，
1: 感
0: 我们
1: 谢大
0: 下个礼拜五再
1: 家，
0: 会呀，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FM 104.3，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4: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5: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

世界大不同。这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制播的。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心一下，不晓得你有没有遇到耳朵痒，赶快拿棉花棒来掏耳朵呢？其实耳朵痒不一定是有人在想你后，可能是霉菌已经在耳道里落地生根了。耳鼻喉科医师有分享一个例子哦，曾经有一个30多岁的外籍男子，他说耳朵非常痒，有时候还伴随闷塞感。后来医生用耳镜一照，哇，发现他的耳道里长满了厚厚的耳霉菌，不仅白色的菌丝和黑色的孢子囊相当的完整，甚至仿佛在耳朵里自成一个微型生态系哦，让医师看了也吓了一大跳哦。诶，这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呢？这么严重的耳霉菌哦，这原来造成耳霉菌大量生长，可能有三大因素。首先呢，是耳道环境潮湿，可能你长期戴耳机闷住或游泳。再来就是过度清洁，频繁掏耳朵，反而破坏了耳道天然的保护层哦。最后是疲劳、压力大所导致的免疫力下降，这几项因素加重起来，就容易让霉菌趁虚而入哦。所以一定要请您特别多加留意哦。如果你觉得耳道痒、疼痛或流脓，要赶快请专业医师把耳内的菌体清除干净哦。在诊间，医生通常会利用抽吸管来吸引，有时候霉菌会形成一整片的薄膜，那就必须直接用器械把它夹出来。如果遇到患者的耳道太窄，可能就要改采冲洗的方式哦。这个过程是必须见招拆招，不仅考验医师的眼力，也要相当考验患者的忍受度哦。彻底清除之后，还必须保持耳道的干燥，必要的时候还要搭配抗霉菌的耳药水或药膏来进行治疗。所以提醒大家，平常避免过度的清洁耳朵，尽量减少使用棉花棒的频率哦。如果耳朵出现了任何不舒服，赶快寻求专业评估，千万不要自己乱挖，以免你的耳朵受伤感染咯。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

那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2: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3: 您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4: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3: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5: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啊，你我进来去哦，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袂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哪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做笔录，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让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6: 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7: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6: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哦。
8: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9: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印尼语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甲台语马卡真色真同款。马卡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甲国语的感恩真同款。

0: 感恩。说下来，营业多少是 Thank you， 你也当想做是三条 Q 的抓牌 Thank you。泰语的多少是 Tap， 可困卡，你也当想讲是钱叠信用卡头顶困起多。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困是困，这是查某的念法，查甫爱念可困卡。最后要教大家讲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会当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lija Glas 安达，会当想做是吃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有关系拍出安达 Gelija Glas 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从下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营业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太爷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大家会记哩多些辛苦的讲法啦呗。义工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有我彼此的距离。更加侪拼车义工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1: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2: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3: 嘉音剧场。

0: 谁啊？哎，是李太太啊。
1: 王太太，拍谁啦？你在忙吗？
0: 没有啦，正在热一下菜，自己一个人哦，中午随便吃吃啦。
1: 这样啊，还是你先吃一下饭好了，我等一下啦。
0: 哎呀，不用啦，我也没什么饿啊，等一下再吃。那你咧，你吃饭了没？
1: 吃了吃了，不用管我。
0: 好啦，来这边坐，慢慢说，是什么事情啊？
1: 哎，对啦，王太太，是这样子的啦，我朋友说他听说现在有什么可以暂时性请移工还是本国劳工帮忙的啊。
0: 暂时性的哦？有啊。
1: 诶，真的有哦？
0: 对啊，就是那个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
1: 那是针对什么的计划啊？
0: 哦，那个啊，是劳动部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为民众评选合格的示范单位，以满足民众在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服务需求，并且啊，是从114年4月开始提供服务。目前呢，示范单位提供基本日常生活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而这项服务呢，是由民众全额自费，可以弹性去选择短时数的4个小时，或者是长时数等不同时数都可以搭配使用。诶，李太太啊，如果家中有突发的状况需要帮手去陪伴照顾的话，就可以立刻提出申请咯。啊，对了对了，你的朋友家里是有什么情况啊？
1: 哦，是他妈妈啦，他妈妈快要出院了，妈妈年纪80多岁，这一次手术住院，除了担心妈妈身体虚弱，又有心脏衰竭的症状，现在更担心出院后又没有人照顾。
0: 嗯，没人照顾？她不是有儿有女吗？
1: 是没错啊，大家远在异地，没有办法及时回家照顾，再加上又遇到所聘雇的看护没有到职的空档，这一段时间没有人可以接手的空窗期，大家都不知道。

0: 知道该怎么办啊？
1: 哦，这个可以呀，可以透过劳动部的这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灵活的串接家庭应对临时、短期及急性的后期照顾。一方面呢，可以陪伴阿嬷以及安全照顾；另一方面，也可以减轻子女的负担，提供及时的救援。
0: 真的哦，那太好了。
1: 诶，对了，那你的朋友他现在住在哪里呀？
0: 哦，我朋友他现在在上海工作。
1: 上海呀，哎，难怪远水救不了近火啊。那阿嬷呢，他住在哪里呀？
0: 他住在台北的景美。
1: 哦，好，李太太啊，我跟你说哦，这个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就是希望可以成为家庭照顾的备援力量，补位其他照顾措施间的空隙。我刚刚不是说吗，从114年4月份开始，由各示范单位提供基本日常生活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服务模式，更可以弹性选择4个小时、8小时、12小时到24小时不同的服务时数及服务时段。你们啊，都可以在了解计划内容之后，主动的在官网向北区示范单位、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红星自会预约服务。这个单位督导接获了申请服务，就会在第一时间联系你的朋友，也就是阿嬷在上海的女儿，并且他们随即就会派员到住景美的阿嬷家中，了解情况以及确认服务的模式。
0: 这样啊，那算很快耶。
1: 是啊，2天之内啊，就可以安排多元陪伴服务的工作者开始支援对阿嬷的照顾。我看啊，阿嬷独居，而且手术之后非常需要照顾，你或许可以建议她的家人申请为期1个月的全日24小时陪伴照顾。
0: 嗯，好，我再请她赶快了解一下。哦，对了，王太太，那他们所提供的多元工作者应该都有经验吧？
1: 当然有啊，他们啊，都是曾经受过职前训练的本国或外籍工作者，会有丰富服务经验的。如果是申请为期1个月的全日24小时陪伴服务，那红星自会就会指派陪伴工作者和阿嬷同住，负责照顾手术出院后的阿嬷，从三餐准备啦、生活照料到夜间守护，他们都会无微不至的守在阿嬷身边。
0: 哦，哎，王太太啊，那你说的这一些短期照顾的单位帮助很多的人吗？
1: 是啊，这个协助阿嬷短期照顾的单位是有经过劳动部评选核定哦。除了安排人员给予多元工作者职前训练，并设有专责的督导人员，确保服务流程清楚，维持品质。那个劳动力发展署有说哦，这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并不是要取代现存的各式照顾服务，而是去补位不同服务或是家人照顾人力的空隙，就是啊，让有需要的家庭感受到温柔的守护。
0: 那这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计划是不是已经实施很久啦？
1: 嗯，有一段时间咯。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上路至今已经11个月了，不仅满足民众的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需求，劳动部更在服务品质上坚守督导之责，除了遴选合格的示范单位，也要求示范单位聘雇及培训本国籍与外国籍的陪伴工作者，需要规划职前及在职训练各20个小时，同时建立辅导及监督机制，以确保服务进入民众家中的品质保证，提供及时有保障的照顾服务体系。
0: 哦，那太好了，我现在就去告诉我的朋友。
1: 对对对对，赶快去，请他放心啦。 哦，还有哦，如果你还认识其他家庭也有临时、短期、紧急的陪伴照顾需求，目前全台湾总共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这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哦。劳动部啊，非常欢迎大家

0: 去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或者是拨打1955免付费专线来咨询。
1: 好好好，我一定转告他们。哎，王太太，你被我吵了这么久，害你都还没吃呢，真不好意思。
0: 哎呀，不会啦。哎，李太太，你要不要吃一点啊？我去热一下菜，很快的哦。
1: 不用啦，我要走了。
0: 那好，下次啊，再给我请啦。
1: 好啦，谢谢哦。
2: 听完了佳音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了解许多的家庭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照顾需求，常常会因为外籍看护语言会通吗？或服务够专业吗？可能会有很多的焦虑，很多的疑问，很多的不安哦。刚刚我们在佳音剧场所举的例子是在北部，我们看到的是由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红星自会他们所提供的服务哦。好，我们等一下也会详细的来做一个说明。我们先来看看90多岁住在台中的苏奶奶。他因为脊椎开刀很需要人照顾哦，而面对突如其来的照顾空窗期，幸好呢他也是接触到了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由具备完善的督导与制度的专业团队来协助，才顺利的帮助他化解危机哦。苏奶奶的女儿也很感动哦，她说这个多月从担心没有人陪伴到体验截然不同的高质量的专业照顾，让全家人在惊险当中也放下心中的焦虑不安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为了满足民众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需求，从113年开始和民间公益团体一起推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其中呢在财团法人台中市私立同频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同频基金会就是透过评选成为这计划里的示范单位哦，还有借由严谨的督导机制跟定期的陪伴工作者专业教育训练，也使得提供给家庭的照顾服务品质是受到保障的。就像我们刚提到的苏奶奶90多岁高龄哦，她手术之后非常的虚弱，女儿主要申请长时数的10到12个小时的服务，这也补足了外籍看护到任前的照顾的空窗期。值得一提的是，刚刚到任的外籍看护因为不会说台语，照顾经验也不足，所以让苏奶奶有点不舒服。这时候同频基金会的外籍陪伴工作者，他就主动的担任起沟通的桥梁，同时也把苏奶奶的喜好和照护的细节都做了很好的交接，让刚刚到任的外籍看护能够缩短磨合，顺利交接。而苏奶奶的女儿也感动地表示，当同频基金会督导第一次到家访视的时候，就亲自指导照顾的省力技巧，并且针对居家动线也提出了安全的建议，同时也提供了许多政府长照资源的宝贵资讯，也和他们分享如何搭配使用有一些食物的做法，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哦。所以同频基金会不只解决了出院照顾的燃眉之急，还有耐心和爱心，把未来的照顾途径也都为他们设想好哦。所以对于当事人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哦。而这些没计入收费的服务过程和细节，也让家属感受到有督导的专业团队协助是 多么令人安心。

行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计划到今年五月底累计服务时数突破了八万小时，而其中呢，被照顾者使用的长时数服务占比是 58%， 是申请案件当中最多的样态哦。在满意度调查部分，也有 92% 使用者表示对这项服务感到满意哦。劳动部说，这个计划的收费和服务项目在官网都有完整的揭露哦，时数可以弹性选择，要4小时、8小时、12小时，甚至24小时的服务都有哦。国人常常缺乏12小时长数或夜间家庭照顾的服务，所以这项计划正好适度的补足人力哦。目前全台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的服务，如果您的家庭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的需求，您可以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或者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咨询，都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继续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哦，就是刚刚在嘉音剧场所提到的80多岁的林女士哦。林女士的女儿谈到妈妈出院前后的日子，她说那段时间真的很无助哦，语气带着忧虑。因为手术住院，超过80岁的林女士身体虚弱，伴随心衰的一个症状，出院以后呢，却遇到了所聘雇看护还没有到职的一个空档，而子女又远在异地，没办法及时回家照顾，一段没人可接手的空窗期怎么办呢？这成了全家最焦虑无助的时刻。幸好及时透过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提供了林女士手术之后黄金恢复期的照顾需求，使林女士短期内重拾健康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正当林女士家人彷徨无助的时候，在上海工作的女儿透过长照各管人员的转介，知道了由劳动部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从去年114年的4月份开始，由各示范单位提供基本日常生活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服务模式，更可以弹性选择4小时还是8小时、12小时或者到24小时等不同服务的时数和服务的时段哦。在了解计划内容以后呢，他们就主动的在官网向北区示范单位、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红星自会等预约服务，而单位督导接获申请服务以后呢，第一时间就联系林女士在上海的女儿，并随即到居住景美的林女士家里去了解情况，还有确认服务的模式哦。后来考量林女士独居，而且手术后是需要被照顾的，所以家人最后决定申请为期一个月的全天24小时陪伴照顾，并由红星自会指派外籍陪伴工作者 UNI 和林女士来同住，负责照顾手术出院后的林女士。从三餐准备、生活照料到夜间守护，无微不至的守在林女士的身边哦。而林女士的女儿透过留言也感动地说，妈妈原本要吸气会喘，整个人无力，出院时67公斤几乎都是水肿，现在呢她56公斤回到比较正常的状态哦。林女士的女儿更特别感谢红星自会还有这名外籍陪伴工作者，因为她个性开朗，常常像家人一样的
叮咛着母亲。

在陪伴外出散步的时候，他也会关心母亲到底会不会累。这些看起来平凡的对话，却是最真实的温暖陪伴哦。劳动力发展署说，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上路到现在已经有11个月，不仅仅满足民众的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需求，劳动部更在服务品质上是坚守督导职责。除了遴选合格的示范单位，也要求示范单位聘雇及培训本国籍和外国籍陪伴工作者，这是需要规划职前和在职训练各20个小时，同时建立培训本国籍和外国籍陪伴工作者，必须要规划职前还有在职训练各20个小时，同时建立辅导还有监督的机制，以确保服务进入民众家中的品质保证哦，希望提供及时有保障的照顾服务的体系。如果您的家庭也有临时短期紧急的陪伴照顾的需求，目前全台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和照顾需求，欢迎大家可以踊跃的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哦。好，这是我们听到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衔接80岁阿嬷林女士她手术后的生活。好，继续我们也要来关心多元陪伴爱不间断吴老师的温馨照顾的故事。家住花莲而且已经退休的吴老师3年前中风，现在行动需要有人帮忙，而当吴老师长期信任的印尼籍看护必须返国休假1个月，家属在忧心照顾空窗期的时候，经由医院的各管师介绍，得知由劳动部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在和示范单位就是社团法人花莲县家庭照顾者协会接洽以后，由单位提供的陪伴照顾服务为吴老师一家带来了及时有高品质的喘息服务和支持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劳动部从113年开始推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为民众评选合格的示范单位，以满足民众在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服务需求，并且从114年的4月份开始提供服务。目前示范单位提供基本的日常生活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这项服务由民众全额自费，可以弹性选择短时数、4小时或长时数等不同时数搭配来使用哦。吴老师因为中风没办法自主行动，需要有人帮忙，原来聘雇的印尼籍看护请假返国休假的时候，家属正担心接下来的照顾空窗时期不知如何是好哦。所幸经由医院的各管师介绍劳动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透过了解计划的内容，知道这个计划的照顾人力不同于坊间，它是有督导系统而且具品质的照顾人力，所以就试着向深耕花莲服务的多元陪伴示范单位社团法人花莲县家庭照顾者协会花协来申请服务。花协的单位督导在服务使用之前就到吴老师的家里去了解需求和情况，并且让印尼籍陪伴工作者小山在原外籍看护返国前充分交接，也让吴老师感到安心。最后吴老师一家决定使用为期1个月12个小时的长时数服务，从日常起居、备餐料理、陪同外出到陪

童就医、补位家属不在的时间，也提供吴老师所需要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吴老师和家人因事办单位回应迅速、态度亲切，对多元陪伴服务也给予高度的评价。而申请过程中系统操作无碍，申请平台友善流畅，因此也明确地表示未来若有需要会继续使用。除了来自家属的真诚肯定，吴老师的儿子更由衷地说，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是非常好的方案，感谢劳动部推动这项计划，希望有更多人能够认识并且受惠。在劳动力发展署的督导把关之下，遴选合格的示范单位聘雇及培训本国籍与外国籍照顾服务工作者，规划职前和在职训练各20小时，结合专业督导辅导机制，及时协助解决服务的问题。示范单位也有完善督导和品质管理系统，可以确保服务的专业，提供及时性的家庭支持体系。目前在全国北中南东总共有13家公益团体为多元陪伴的示范单位。如果您的家庭也有临时或短期的照顾需求，欢迎您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网站，或者是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咨询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多元陪伴爱不间断吴老师的温馨照顾的故事哦。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了解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助力社区长期照顾哦。我国人口高龄化越来越显著了，社会对临时性的照顾人力需求也日益迫切哦。劳动部从113年推动了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就特别和公益团体合作，推动临时、短期、紧急的服务模式。其中呢，社团法人台北市社区银发族长期照顾发展协会，也就是银发族协会，在114年的11月透过劳动部评选正式成为多元陪伴计划示范单位，也开始运用外籍陪伴工作者来补足家庭照顾不足的空隙哦。银发族协会理事长蔡淑芬指出，本计划让具备丰富经验的外籍看护伙伴从机构工作者转型为多元陪伴工作者，走入社区，进入家庭，有效地填补长期以来社区照顾最迫切的空窗期，成为长者真正的社区照顾守护者。银发族协会本来就有聘雇外籍机构看护工的经验，加入多元陪伴示范计划以后，更进一步的也成为社区家庭的重要支持。银发族协会蔡理事长他举例，银发族协会服务了一位78岁的高女士，丈夫已经过世，两个女儿皆为人母，忙碌在家庭工作之间。高女士现在住在文山区的住宿式的长照机构，也就是养护型的长照机构。因为她本人患有糖尿病，也有肾脏病，所以必须定期的回诊，还有洗肾。在女儿真的抽不出时间请假陪同的时候，她的家人就透过申请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每次使用4个小时的陪同就医服务，有效地解决了高女士的定期回诊还有洗肾的就医需求，也让分身乏术的女儿们呢可以安心地在家庭和工作。透过银发族协会的整合和媒合，除了短时数的陪同就医，在较长时数的居家照顾服务。

屋里引法族协会也成功的将一群具备极战力的资深移工训练进入社区居家服务。这群具备极战力的资深移工因为之前机构照护经验，在翻身、移位、清洁等照顾技术层面都能够非常熟悉的运用，同时也因为具备良好的中文沟通的能力，深深了解台湾家庭文化和长辈的需求，所以可以快速的建立信任的关系。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计划提供零短期服务之外呢，也发展出了一对多的社区模式，家庭不必长期聘雇移工，只需要在有临时、短期和紧急需要的时候，向多元陪伴示范单位申请陪伴工作者，这样就可以获得短时数的补充人力，而受聘雇的外籍多元陪伴工作者也能够适用劳动基准法，更加强工作者的劳动权益啊。这个计划自开办日起到今年的四月底为止，累积服务时数达7万小时，受惠家庭多达400多户哦，服务使用者的整体满意度更高达92%。如果您的家庭也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需求，目前全台总共有13家的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欢迎您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或者是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咨询，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帮助社区里的长期照顾哦。好，继续我们再来关心了解多元陪伴用心作伴，不一样的灶咖温度，让95岁的阿嬷就咪咪哦。多元陪伴用心作伴，不一样的灶咖温度，让95岁的阿嬷就咪咪哦。好，我们看到呢，在彰化县秀水乡有一栋透天厝，看到这是由财团法人彰化县私立维群公益慈善事业基金会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工作者弟弟在这个透天厝里帮助阿嬷，在跟阿嬷的互动当中有好多特别温馨的画面，包括他和阿嬷说，阿嬷，今天的厨房就交给我和你哦，你要来当我的老师好吗？哇，这是一幕动人的画面哦，因为原本聘雇照顾阿嬷的外籍家庭看护回国了，为期1个礼拜的空窗期怎么办呢？家属就透过长照各管媒合了劳动部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的示范单位微群基金会，而且选择由该基金会提供的24小时的全日服务，补上了临时照顾的一个缺口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计划是由示范单位提供基本日常生活照顾、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服务模式，还可以弹性选择4小时、8小时、12个小时到24小时等不同服务的时数和服务的时段，也让民众可以依照自己的情形选择所需要的服务形态哦。示范单位微群基金会聘雇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工作者弟弟，他深知对高龄长辈来说呢，最好的照顾不是代劳，而是参与哦。在为期1个礼拜的服务过程，弟弟他观察到95岁的阿嬷，虽然他坐着轮椅，
但是

它四肢关节活动度很好哦，而且非常的健谈。弟弟他没有把阿嬷留在客厅看电视，而是主动的邀请他进入到灶咖，一起来整理食材，传授私房菜的秘诀。阿嬷眯着眼睛笑着说，原来我还能够为这个家做点事啊，因为好久没有人叫他进厨房了，他以为自己老了没有用了，没想到弟弟用他的开朗和用心，把生动的赋能，复健的赋，转化为温馨的赋能，赋予的赋，透过参与料理，让95岁的阿嬷不自觉地动动手动动脑，不仅延缓了退化，更在被需要的成就感当中找回眼神的光彩啊。弟弟在照顾的过程当中，他不止尽责地陪伴照顾阿嬷，还展现了专业度和细腻观察力，在陪同阿嬷外出买菜，到社区据点参与活动的途中，他发现到轮椅的胎皮磨损很严重哦，推行极其颠簸，很困难，所以他马上呢回报单位督导，由单位督导进一步的媒合长照补助，协助更换了更安全的行动辅具哦。劳动力发展所说，在全球高龄化和家庭照顾结构的变迁之下，看见了民众在生活当中面临各种零短期的照顾需求。劳动部从去年四月份开始携手民间公益团体开办这个计划，透过评选制度筛选出合格的示范单位，也借由各种专家会议、实地访视、满意度调查等不同的方式，对示范单位进行督导管理，也希望能够为民众的照顾服务品质做层层把关哦。短短一个礼拜的衔接期，这个计划不只接住了阿嬷一家人的临时照顾的缺口，也让阿嬷在熟悉的居住环境当中感受到不同温度的照顾陪伴哦。如果听众朋友的家庭也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需求，目前全台总共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欢迎您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网站，他们的网址是 https://mcs.wda.gov.tw， 或者您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来做咨询，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聊到这里，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到你的节目里哦。

0: 排狼集团违反国际间公认的人口贩运重罪，应该严惩。在新法规下，劳动剥削、性剥削、器官摘除、强迫从事电信诈欺、意图剥削而从事贩运行为等，都会加重刑罚。
1: 希望今天也是个没有人口贩运的一天。
2: 工作求职，小心饿狼出没，谨慎应对，做自己的红帽侠。
3: 尖叫，
4: 萨瓦迪卡，
3: 阿巴卡巴，
5: 古莫斯塔。
6: 大家都知道，骑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六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7: 欢迎再度的回到文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心 LINE 的一点通。哇，这有特别的一个提醒哦，工作场所容易跌倒，灾害预防一定要注意哦。上下楼梯记得扶手，还有地面湿滑要小心行走，通道要保持干净，不要堆放物品。穿防滑合脚的工作鞋，使用手机要定点，不要一边走一边滑手机。要请多多注意环境的安全，如果发现地面湿滑或通道阻塞，记得要立刻处理或提醒他人哦。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您可以提供给您所聘雇的移工来做了解。还有要特别的提醒，LINE 点点通有提到，最近出现多起的诈骗案例哦，以超便宜的商品吸引你下单，但实际扣款金额却远高于标示的价格哦。这常见的手法包括了商品标价使用外币混淆，还有提供不明连结或者是 QR code， 还有要求私下要加 LINE 来做交易，还有要求提供验证码或个人的资料。提醒大家不要点击不明的连结，不要加入陌生的账号，不要提供验证码。如果您要下单，在下单前呢，务必确认你到底付的是什么样币别的钱，还有金额是多少，一定要特别多加留意哦。节目进行到这儿，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

0: 以上节目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FM 104.3 Go Go Radio。
2: 嘉音电影院，刘英台主持。一部好电影是综合艺术的精彩呈现，悲欢离合的生命故事，喜怒哀乐的戏剧情节，环环相扣的影音画面，丝丝入扣的音乐搭配，透过专家对电影的赏析，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看电影，谈人生，欢迎您收听由资深电影导读老师刘英台主持的嘉音电影院。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欣电影院非常高兴又请到我们的哇，我觉得年轻有为的张念春同学，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到我们节目来哈。那我觉得他也给我们带了一个新的，最近在 Netflix 的那个大谋这个部电影已经是得了这个本身这个。进来的一个冠军啊，收视率非常的高。

0: 当时从电影下片到Netflix，而且在全世界播出，也是台湾之光哎。好，那来念川来自我介绍一下，好
1: 好，
0: 像你从大二就来我们节目哦，
1: 对
0: 现在已经
1: 啊，
0: 高研究所二年级
1: 对，研究
0: 了
1: 所
0: 哦，
1: 二
0: 五
1: 年
0: 年
1: 级，
0: 级
1: 时
0: 了
1: 间
0: 哈，
1: 过好快。对，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念纯，现在就读政大的台湾史研究所。然后我的研究的兴趣其实就是跟台湾史，然后尤其是二战之后的台湾史有关系，这样子。
0: 哇，我不知道女生也会对这种很有兴趣。
1: 哈哈哈哈，
0: 你
1: 好，
0: 觉
1: 很
0: 得
1: 多历史学家都是很厉害，历史学家都是女生，
0: 真的啊？
1: 对对
0: 哇，原来你有一些心目中的目
1: 对，
0: 标，以他们为偶像，自己一步步的迈向前进，哈，非常难得。好，那今天给我们带部这个部电影是《大蒙》哈，你能不能说为什么你想带这部电影呢？
1: 其实因为我本来就蛮关心说。跟这种白色恐怖相关的电影或者是连续剧，然后再听到说哦有这部上映，然后就是还蛮期待的，所以就去看了。然后看完之后其实也蛮喜欢的，因为就是他用的视角是一个小女孩的视角，也就是片中这个主角，那他看到的东西可能比较。平淡，或者说，没有的那么的险恶嘛，这样讲没有那么的复杂，但是其实同时也带出了就是那个时候很多人的回忆。我想这也是这部电影为什么这么受到欢迎的其中一个原因，这样子。
0: 我觉得在白色恐怖，当然有些电影，然后228事件也拍了很多的电影出来，但是当然我也要做功课啊，《大蒙》我也直接看了，我就发觉哇，他的感觉就是真的像一首诗哎，
1: 哇，
0: 历史史诗片，哇，而且那个尤其当然这部电影，我觉得陈玉欣导演真的很用心，他做了非常多的田野调查，
1: 没错，没错。
0: 那。大家看完以后都会觉得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我就很毋庸置疑的，这就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好，那他也收集了很多的一个事件带来，你会发觉这些事情是可能在我们身边就是很合情合理的发生，所以也不要说是把它说是诸如说是这是哪一个某某人发生的故事，事实上这是在很多人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这样子，那个在40年代中都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1: 没错，没错。对，导演他其实是把很多不同的受难者的故事把它综合起来。那我觉得蛮好的是这一部电影上映。然后得奖到现在上 Netflix，其实有很多也有相似经历的后代们，他们就有出来说啊，其实这些电影里面演的都是，其实就是我们家经历过的事情。其实看了都还蛮算是感动，但同时也很难过，因为其实电影里面描写的，刚刚有提到说他是用小女孩的视角，但是其实真实发生的事情，甚至。比电影里面演的更难过，或者
0: 对。
1: 更血淋淋，所以其实，但是无论如何，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讨论，然后有更多人去讲自己家里的事情，像是电影里面就有提到说要怎么样把尸体领回来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像我们现在，我自己是读和平高中，旁边就是殡仪馆嘛，对，然后其实我。
0: 还有一个坟墓山，
1: 对对对，然后旁边也是六张犁的乱葬岗，那没有错，就是其实它是算是同一个有同一个环，要怎么样，就是都是同一个，就是会连续发生的。也就是说，那时候他们好，如果说假设我的哥哥被枪杀了，那我不在台北，那我会先收到这个公文，但不一定收得到，这是其中一个问题。那可能收到消息的时候，已经不知道是被枪杀之后多久了。那，他们那时候在1950，也是就是民国40几年代的时候，他们的规定是说，他们会先在就是会先放3天在极乐殡仪馆，也就是现在在那个林，哎，

0: 筹钱，就是要找钱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开展的这个就是这个故事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然后也有很多的家属根本找不到自己亲人的尸体，因为知道被枪杀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那来不及的话，他们就会就是火化，然后可能就会掩埋在我们刚刚提到的六张犁的这个坟墓山里面。然
1: 对，
0: 后它
1: 他
0: 就
1: 是
0: 是一个
1: 在里
0: 乱
1: 面。
0: 葬岗，然后其实你也不知道那是谁。是后来就是，比如说他会用那种小小的石碑，然后你就是要去翻找说到底在哪里。所以是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过程，对于家属来说很辛苦，因为除了要去处理自己个人那种亲人突然已经不在世界上的那种很难过的情绪之外，还要同时很理性的去想说，那我要哪里有钱，然后要怎么样去找这个人，然后用很多样的方式可能问别人，可是问别人可能还会被骗钱，像电影里面就是阿月，就阿瓜拉他的爸妈。就是很早就已经病逝了，在他的哥哥就是被枪毙之前嘛。那为什么病逝？其实也跟他们把他们家里几乎所有的财产都变卖了。那为什么变卖？就是因为他们要这个钱去问人家说自己儿子的下落到底跑去哪里了。那可是问了这么多人，然后花了这么多钱还是找不到，然后最后也没有救出来，就是还是被枪杀了。所以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多。就是他们遇到真的很多很多困难，然后我觉得如果可以更有，就是把自己带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的话，我觉得在看电影的时候，可能就不只是在看别人的故事而已，而是其实他可能是我们身旁周遭人的故事，而且是很多很多人的故事。那这些故事，他可能要到很久很久之后才有办法对更多人讲出来，因为他也怕说，如果我讲了，我自己会不会有事情？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很不容易的一个经历，但是其实是那时候很多老百姓他们也会遇到的事情，这样子。
1: 当然，我个人也真的对这部电影看了看过程中啊，不管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我好像每次都有很泪奔的感觉啊。那我觉得就像念纯你说的哈，有的时候你会发觉，在那个电影里面是啊，都会有些好些点是跟你生命中是有些连结的，而且那些连结也都觉得是。后来想想，当然，我觉得这段历史，陈玉欣说，他说他觉得他以前拍了很多什么热带鱼呀、消失的情人节啊、撞破山呀、都是喜剧为主的，可他觉得这好像也在做一些自我的怎么寻找自我的一个生命的目标。可是这部电影很奇怪，他说他在看着，好像他觉得需要去把它拍出来，让这些东西，让这些。消失的人还是被纪念到，啊，我觉得，我觉得历史算是一个，在看过过程中也在疗愈自己就是了。
0: 没错，没
1: 但
0: 错。
1: 是我不希望再造成所谓的，那个时代的悲剧变成现在的二次社会的拉扯，跟创伤或是二度受创啊。所以我想，陈玉清那么用心，而且在经费不足，他们后来。叶如芬呐、啊，还有李烈导演都在帮他们整个是筹备好经费以后，那再把这部完整的呈现出来，好像整个沉浸在40年代的那个氛围当中，它真的是一部值得看的电影哦。好，那我们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大蒙它里面的感人肺腑之处哦。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兴电影院特别高兴，请到我们的，是年轻的老朋友张念纯啊，念纯已经在读政大的台湾史研究所啊。那刚才讲到大蒙哦，那么受欢迎哦，而且好像不止台湾 Next Free 第一名哎，当然而且破亿耶，
1: 对，很厉害，
0: 很破亿。那而且那个在那个这样子的票房哦。那我觉得这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么的创造这样的佳绩呀？
1: 我又听到有很多的观众，尤其其实是可能是中年或者是已经七八十岁的一些就是叔叔阿姨们，他们其实看到电影里面的场景，都会觉得哇，好像回到了自己以前小时候的那个样子。像虽然阿月他是嘉义，他从嘉义坐火车来台北嘛，那个火车的场景，它不是像现在那种，就是椅子很豪华，然后灯光很明亮的那种火车车厢，而是根本就没有冷气，然后还要开窗户啊，然后就是很感觉很热，然后人很挤的，没有位置坐的这种火车。
0: 而且还跟火车赛跑，
1: 对，还要追火车，哇，现在根本真的不太会看到这种场景，对。然后他到台北之后，他从台北火车站一出来，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哇，好多汽车，然后很多的高楼大厦。但那时候不是这样，那时候其实都是比较平、比较矮的房子，
0: 对的。
1: 然后就是有很多人骑着三轮车、人力车，然后很吵闹，然后也有很多小摊贩。那他就是走出去，然后有公告栏等等等的，就是这些场景，然后还有我最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他跟被骗他的那个有点坏人要拐卖他的那个
0: 拐
1: 男
0: 卖
1: 生，
0: 人口哦，还不
1: 对，
0: 是普通的坏人
1: 就
0: 哦。
1: 很不好的
0: 他
1: 那个角
0: 的，
1: 色，他们一起搭到了赵公道的那个人力车，然后就是要在那种小巷子里面穿梭，而且那个小巷子不是很高的房子，而是那种红砖的那种墙，然后在里面就是绕来绕去，然后赵公道很厉害，他都记得那个路要怎么走。然后我就想说，哇，我好难想象，因为我自己是台北人，我很难想象原来以前台北是长这个样子，就是没有任何的路牌，然后而且巷子都很小，像迷宫，然后绕来绕去，然后找到那个地址，这样我就觉得，哇，原来对我来说，对年轻人来说，可以看到以前样貌的台北，那对于就是中老年的观众来说，他们觉得回到了小时候这样子，而且还有很多像是有卖手表的地方，黑市啊，或者是有那个炸油条的摊贩，然后卖烧饼，然后烧饼油条这样子，其实对于就是那时候就很高度的还原了那时候的一些场景，所以我想说，这应该是就是很多人觉得哇，就是那个很温馨，或是很熟悉，然后而且就是也因此让这部电影就是蛮受欢迎的其中一个原因。
0: 还歌舞团呢，
1: 对，歌舞团好漂亮哦。那，
0: 哎呦，那些人好像那时候没有什么娱乐，就而且很多男生就这样的，大家就问看那些女生穿着短裙子。

0: 跳舞，
1: 对，然后就很受欢迎，
0: 很
1: 这样
0: 风靡
1: 子，
0: 那个主角阿霞阿霞，我爱你。
1: 真的死忠歌迷啊，对，很有趣。那时候我们现在追的是可能是韩星，那时候追的可能就是歌舞团的这些，就是很厉害的表演者这样子。
0: 所以除了还原这个以外，你觉得他的剧情的安排上也会有什么会让你觉得，哎，为什么观众就也，我想除了场景之外，对不对？哎，他还场景花了6000万呢，对不对？不惜巨资让我们整个还原那个当时的景象。那你觉得另外一个呢？还有吗？
1: 我觉得它的剧情很好理解，就是因为他就是阿月，他要去找回他哥哥的尸体。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遇到了赵公道，那赵公道跟他，然后帮他一起去先找到了姐姐，然后在最后也有找到哥哥的尸体，这样就是。好像可以预测说，好，他就是会找到哥哥的尸体，但是过程中其实有非常多，我觉得算是蛮有趣的场景，例如说他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哦，比如说赵公道找阿月去玩那个，有点像，其实就是赌博，去骰骰子，那。原本以为说哦，好像会赢哦，要赚很多钱了，结果一下就输光了。对，这那个过程其实也蛮有趣的，然后还
0: 哎，
1: 有，
0: 我觉得会不会也是诈赌？哎，就让他先尝了很多的甜头，十八十八
1: 有
0: 是吗？
1: 可
0: 我觉
1: 能，
0: 得后来就等了他累积很多钱的时候，我
1: 对，
0: 要一笔下去，我就可以大赚回来了。
1: 没错
0: 可
1: 没
0: 是没
1: 错，
0: 想到，反而就是一
1: 哎，很
0: 我
1: 可惜，对，
0: 可是我觉得赵公道，哎，他的名字就很奇怪，很有趣哈。赵子龙
1: 为
0: 为
1: 人
0: 人
1: 很
0: 很
1: 公
0: 公
1: 道，
0: 道，
1: 很有趣。
0: 而且爸爸生了，爸爸妈妈生了，算是7个女儿，总共生了一个儿子，所以
1: 很
0: 爸
1: 公
0: 爸就
1: 道。
0: 来。
1: 对，他们那时候比较重男轻女的观念来说是这样子。对，但赵公道这个角色，我也觉得是蛮有趣的安排，是因为我们通常想到白色恐怖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想到有一群外省，而且甚至是军人，他们其实也算是白色恐怖的受难者。但，
0: 他们有的时候是被抓来的耶，
1: 对，
0: 而且有的年纪还不够大，就小小年纪在路上走的时候，假如你看过《面影子》，李幼霖导演的电影哦，那部电影就会有的不是是自愿进来的，是因为就大家那时候国民党这样招兵不足嘛，就看到年轻人就一
1: 就
0: 起
1: 抓
0: 来
1: 进
0: 抓
1: 来。
0: 抓，哎。
1: 像赵公道他就讲，就是那时候阿月在问他说："哎，你为什么会去那个当兵？"那赵公道就说他其实原本是跟着他的叔父，然后学做生意，在跟阿月差不多年纪的时候，但是刚好遇到战争，然后就进去军队了，然后就待了这么久，然后后来就跟着军队一起来台湾。我看陈玉勋导演他在就是一些专访的时候，他其实有提到说，为什么好像会觉得赵公道这个人都讲一些很粗俗的话，然后会可能会开一些玩笑，然后不是很成熟的样子，其实是因为他几乎他的成长过程都在军队里面，所以他呈现出来是这样子。可是他身为一个经历过这么多苦难的人，而且甚至他不但要跟着经历了战争，因为战争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0: 那
1: 情
0: 打过
1: 嘛。
0: 很多次仗
1: 对，
0: 哦，
1: 然后可能虽然电影里面没有演出来，但他可能杀过人，或是也目睹了，的确也目睹了他的同袍或是他的长官身亡的这些事情。然后他来到台湾，那来到台湾之后，就是电影里面有带出来是他的长官也被怀疑，然后也有就是被枪杀，就是因为怀疑他们也是共产党，然后也受到牵连。那赵公道自己也因此不断的被特务就是问说："哎，那你到底知不知道你的那个跟你一起当兵的人躲在哪里？为什么都是你的长官不找你问的话，我到底要问谁？"那时候就是，然后他也因此，原本赵公道他说他是在烟厂工作，可是因为这样子，因为他的长官的关系，那他不但没有烟厂的工作，他后来找了很多工作才找到人力车这个工作啊，这个钱也这么少，可是 也因为就是特务来找他。

0: 他人力车的工作也没有了，所以其实他有受到非常非常多的，就是真的有很多的困难。而且其实虽然他在电影的前面他看起来只是个司机，就是而且是骑人力车，
1: 车夫，
0: 对对，然后讲一些就是听不太懂的话，
1: 而且都是些三字经四字
0: 经，对对对，不是很好听的。但其实他经历了很多，那这个东西其实导演也把他带出来，一个是其实那时候从大陆，所以大陆然后来台湾有很多的外省，其实外省是不是一个都一样的，像就是英台老师也很能够理解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那彼此的语言彼此的习俗可能都不太一样，
1: 成为了很多眷村文化，
0: 对对对。然后来到台湾之后然后其实也有不同，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很多外省他可能都去当高官，但是是这样吗？其实
1: 也
0: 不是，也对，像眷村其实就是是他们的生活其实也是非常辛苦的，因为没有任何可能没有什么财产，然后来到这边语言也不通，然后也很不熟悉，甚至水土不服，都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所以其实外省人我们会觉得好像外省人是一个都一样的一个群体，但其实不是。然后也帮助我们可以更去理解说那他们到底在台湾经历了什么，就是他们的生命故事是什么，那我们怎么可以去怎么样去理解这样的一个群体，或者说他们各个不一样的一些生命故事。
1: 对，说实在，在蔡正元博士他在研究这个白色恐怖的时候，他说这个受难者外省人的人数 不亚于本省人的人数，反而更多于在那个二二八事件里面的一些
0: 应该是说就是外省人来到台湾是可能好先抓，如果说是200万人的话，那个受难者的比例很高，就是台湾人本省人比较多，然后受难的人数当然也很高，但是如果用比例来算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对，
1: 所以我想这些人不管怎么样在那个时代的悲剧，当然所谓的独裁专制可能在那个时候是不是需要用这样什么样的统治的方法啊，这自己这个国家，我想也有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但是这些都过去了。我觉得现在你知道最近很多人都在讲很多国家人来台湾都说哇这里是最宜人居的地方好像我发现真的吗？那我们应该要珍惜自己的国家了哈。好，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再来说说这里面还有哪些让我感人的地方。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音电影院，我们邀请到张念纯这个研二啊的研究生，我们就非常棒的台湾史的研究所。那他也非常喜欢，对于好像有从古进今哎，从历史到现在啊。那我觉得尤其是提到大蒙那么受欢迎的电影。那这里面刚刚讲到，我觉得一些小人物啊，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背景当中，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是无可奈何，但他们还是很努力去活着。虽然有些所谓的什么人口贩卖呀、赌博啊，想要一小博大再赚回来啊，还有又有一些就是在那个时候的一些，我们真的看起来到不可思议的事。可是在那样子的一个好像在外省人进到台湾来又在那个台湾人就也在脱离了日本人的统治，到整个要融合在一起怎么就变成一个好像眷村跟眷村外的人也是一个对立可是很有趣但是后来去读书以后发现也慢慢有很多好朋友也是外省人本身，我觉得那个大家好像就变成台湾的文化变成非常非常的丰富了起来就算眷村人里面你看我们发觉他是里面的赵公道是广东人
1: 对他是广东人，
0: 那他学那些脏话都是什么山东人
1: 其他人教他
0: 他说我要学福建话因为我要落地生根对不对，他也说是谁谁教我福建话
1: 他都有学
0: 我变成我们台湾的人有的语言真的很厉害一开口遇什么人就说什么话所以觉得很优秀那事实上这里面还有很多感人的地方那你能不能说说看呢？
1: 好，我觉得我第一个想到很感动的地方就是阿月他跟赵公道终于找到姐姐阿霞的时候，因为他其实从小就没有看过他姐姐，他姐姐是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送到台北去当童养媳，
0: 对，
1: 那个时候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这样子就是等于说送到人家家里面，然后养他，但是他其实长大之后就是要跟家里面的男生结婚这样子，但他就是他的婚姻已经被决定了，好，然后所以他就到台北来，那阿月也因为说要有更多的钱，然后也希望可以有姐姐的帮忙，所以找到了姐姐。那个场景是他们其实很仓促的见到了面，因为其实阿霞也不知道原来阿月已经长这么大了，然后看到他的时候其实还很震惊，然后也其实认不太出来。那后来是就是刚好那时候因为姐姐是加入了歌舞团，那
0: 而且是主角
1: 对，是
0: 主角
1: 是当红的，就是对很厉害的一个表演者。那他那时候就是他准备要已经要上台了，那阿月在台下看着姐姐在台上表演，他就有流泪。然后我觉得场景很让我印象深刻，是因为我就想说，虽然导演没有很明确的讲，或是用台词去呈现说为什么阿月要哭，可是那个感觉应该是，就是阿月来台北，然后还差点被卖掉，然后遇到这种很多很多他没有想过的事情，然后他终于看到姐姐了。另外一个是，其实的确对于那时候的阿月来说，姐姐也是还活着的亲人，也是听说还活着的长辈之一，所以对他来说那就是家人，或者说可以说是一种家的依靠的一个存在，所以会很感动。对，
0: 而且他叔叔是对他很好，
1: 对
0: 啊，那当然叔叔也说人要花那么多钱，600到1000元去把哥哥的遗体
1: 带回来，很不容易，
0: 不值得的吗？我还欠人家好几千块钱。但我觉得他的叔叔是对他很好，但是他没有钱，也没有办法帮助他。
1: 对，
0: 还有加上一个婶婶，
1: 对，婶婶比较凶一点。
0: 而且说实在，这样那个，而且那房子本来就是他们家原来的住的房子，反而婶婶认为说是他来寄人篱下。所以在那里面，他在家里面也是应该是不是很快乐。
1: 对啊，
0: 他其实去扫墓的时候，就在那爸爸妈妈面前，你跟爸爸妈妈又

0: 装
1: 的，
0: 哎，我觉得哎，那个我很难，因为他又不能跟弟弟，弟弟跟他年纪有差一段距离啊，但是，所以我觉得看到他的姐姐阿霞哦，有一件事，他说哦，阿霞，你是。而且他是叫邱秀霞耶，跟他不同姓啊，
1: 对，不同姓，
0: 过继给别人了。可是他的养父就认为你就是我的媳妇啊，你就是要嫁给我，嫁给阿志啊。可是他说我们是兄妹之情，我们是结不了婚姻的啊。对，在那个当下里面，真的，也这他也勾出了一些当时的，就是买卖童养媳的那样的一个陋习，对不对？那当然后来又加上一个。那个阿霞后来跟什么人结婚吗？当然不可能跟阿志啊，对不对？他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要为自己争取。
1: 没错没错，他后来去美国，对，
0: 跟他在台湾认识的美军，
1: 好像是到美国
0: 才认识。美国跟没有，他在台湾就认识，他认识了那个美军军官，后来他就到美国去找他。我特别把他后来的那个经历都写了，他也把那时候。有的人要怎么样让自己过得更好，改变生活，就在而且他就在美军的这个俱乐部去也驻唱嘛，也认识一些人，所以我觉得当他觉得他跟他的那个算是哥哥吧，阿志嘛，都没有办法合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自己去充实自己，原来他在那个当下里面，他说那我都不认识你耶，可是你怎么还对我那么好，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原来他哥哥在台北的时候，常常就照顾他的，他是他弟弟，是阿月的哥哥。
1: 对对对，
0: 哇，这里面我觉得他的角色，玉云嘛，黄玉云啊，玉是那个
1: 叫
0: 玉云啊，那这个角色我觉得啊，我也是真的是。看到他跟他妹妹在处理那一段，分累到不行。
1: 没错，尤其是虽然一开始，开场是阿月去甘蔗田里面找哥哥，然后后来其实导演处理的方式是，他不是一次把阿月跟哥哥的故事完全的交代完，他分成很多段，那后来其实就带出来是，玉云在甘蔗田里面就跟。阿月讲一个故事，他这个故事就是他其实玉云很会画画，那他就自己画一个绘本，那他就讲到说就是有水滴，然后他想要变成云，就变成天上很漂亮的云彩，但后来发现他跟阿月讲的版本是比较开心的结局，就是好像后来真的有变成云这个样子，但他后来跟姐姐就是邱秀霞，他讲的是另外一个版本，是其实就呼应到这个电影的名称，是他后来发现他没有办法飞到最高成为很漂亮的云彩，他在中间成为那个雾，所以就是有这个大蒙，就是大蒙其实他是用台语的意思，就是大蒙的话他就是雾雾的，然后看不太清楚的那种感觉。对，那后来他就是玉云，他觉得他自己变成的是雾，然后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成为别人的风景这样子。
0: 对，人可以消失，风景仍然存在。我觉得那个陈奕迅有说，我为了拍这部电影，就是让这些人不要完全被人遗忘。这段历史还是，而且那个时候也，尤其这个花钱领尸体啊，而且又到什么极乐殡仪馆，我父亲就是在我，八岁半的时候过世，就是在极乐殡仪馆，所以讲到那幕，我就觉得非常的让我泪奔到不行啊！那我自己也为了去疗愈自己，在现在新的一个这样公园啊，我特别绕去疗愈自己。在那个时候好小哦，对死亡是很害怕的。
1: 还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的场景，就是后面他们找到了玉云的尸体，然后。他们是进到国防医学院一个福马林池，那其实因为福马林池里面就是有很多的尸体嘛，然后有人会负责去捞
0: 长的棍子，
1: 对对，
0: 拉来拉去的，
1: 对对对。

0: 也是很残忍，可是又是没办法，
1: 没有办法，而
0: 他们
1: 且一定要翻来翻去，根本没有办法辨识到是谁。那电影里面比较美化的去呈现，就是他把玉云捞起来的时候，就是他的好像脸部并没有变形的太多，但是如果是根据也有相同遭遇的这些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家属，他们去回忆这段过去的时候，他们说第一个是那个环境很臭，其实就是尸臭味，然后很令人难受。那再来就是那个翻找的过程，其实因为通常泡在那边已经过了一段时间，那个身体都已经变形了，所以非常的难辨识。所以当你终于见到你的家人最后一面的时候，但他的容貌可能已经不是一个人的样子，就是那个是非常揪心，而且也非常难过的。对对对，所以我看到那边的时候，其实我也觉得很难过，因为真的那个实在是太难受了，就是好不容易找到了，可是是这样子的结局，而且还必须要强忍着那个情绪，你要帮你的亲人完成后事，就是那个有很多的纠结，然后还很多的情绪在里面，然后更不用说就是如果是以阿月的角度来看，他这么小，他必须要去承受这么多事情。我觉得这种死亡对于一个人来说都会有，应该会造对每个人来说都有很多的影响吧。就是即使是过了这么久，在生命当中，可能还是会留下，不知道那到底是不是好的。就是，可是一定会有一些害怕跟难受，仍然会停留在那个记忆里面。对。
0: 但是我敢不管怎么样，他还是觉得要把那个，哥哥的遗体哈、啊，带回去哈、啊。那种怎么带的方式，我们听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聊。
1: 嗯。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政大台湾史研究所的张念纯同学，也是我们的常客，来讲大蒙哈。那大蒙这部电影呢，说实在现在在 Netflix 它放映以来，哇，就是收视都是冠军耶，哇，真的很难得哈。我觉得大家好像对于这样的一个电影呢，虽然有怀旧啊，但是也能够在那种氛围之中，我觉得这个陈玉勋导演真的花了6000万的这个经费哦，去布置的台湾的什么这个农村的建筑啊，金山的街道啊，还有那个台北车站啊，哇，还有那个市场啊，还有福马林的那个，还有那个街头小巷哦，真是很值得的哈。那但是呢，在这里面，那个我还是想问问我们的这个念纯哦，你觉得在这部电影让你印象还在最深刻的哪些地方啊？
1: 是我印象深刻的是，就是原本电影的一开头是1950年代，那后来就是赵公岛被抓走，刺杀失败被抓走之后，然后导演是用一个有点像幻灯片的方式去呈现，就是主要的角色后来他们是怎么样经历了哪些事情，然后或者是像阿月是怎么长大的，那阿月他后来就是变成一个老师，就像之前他跟哥哥在谈的时候然后遇到的就是谈到的那个样子，那还有就是阿霞后来就是跟美国的军官结婚这样，然后还有提到说范春他后来成为一个就是事业有成的生意人，那可是这边就是都没有谈到那个赵公岛嘛，那后来就是时间就转到了1993年，那这时候是就是阿月在家里面，然后在看电视的时候就看到新闻有报道说六张犁现在那边有就是受难者的乱葬岗，然后有很多的家属去那边找亲人的遗体，那他就是蛮激动的，然后就跟他的女儿说就是你不是有一个学长是在当记者吗，那可不可以请他来帮忙把那个就是葬在那边的名单拿过来给他看，然后让他确认说到底有没有赵公岛也在里面这样子。啊，他看到名单之后，然后就是其实脸上没有什么太多的表情，然后因为没有找到赵公岛的名字，对，那后来时间又再跳到了2004年，然后阿月去看医生的时候，然后准备要进去看诊的时候，就听到旁边的护理师喊了赵公岛的名字，然后才遇到赵公岛这样子。所以其实就这个时间过了非常的久，就是他发现说其实1993年这个时间点是除了有就是电视的第四台出现，然后开始谈一点点的这样的可能是白色恐怖或者是以前是比较不能够谈的这种话题开始出现之后，然后到了就又要再过了10多年他才遇到赵公岛。那赵公岛就是其实看到阿月非常的开心，但是他后来也没有选择留下来跟阿月继续叙旧，他就请护理师把他的手表，就是他找到一只跟当初拿去典当掉的手表很类似的手表，然后要还给阿月，那可是他就说就是他还请护理师帮忙转

0: 暂停一下，暂停，暂停，暂停，暂停，暂停。
1: 因为就是赵忠道他经历了这么多事情，然后被关了25年，但是他最后还是独自一人，然后就是还是会觉得说，好像不要跟阿月有太多的往来，或者是就是这样，好像对彼此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嘛。对，可是阿月他身旁周遭有他的女儿，还有他的孙女，就是这样的一个落差，其实会蛮让人觉得就是蛮感慨的这样子。对，
2: 嗯，说实在啊，在这里面我们发觉啊，赵公道在陪伴阿月在找他的就是哥哥的遗体的时候，说实在很尽心尽力，唯一做的不公道的事就是把手表贱卖给别人，而且带他去赌博哈。那除此以外，他也在这当下里面也帮了他很多很多的忙。可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非常的等于是从监狱里面出来，他好像在那种悲情的时代，好像遇到这里很多的那种命运的挫折困顿，好像他也就认为理所当然的去接受，居然拒绝了那个阿月对他的一个关心。哎呀，他也算是觉得他是一个恩人，他说等我等我这个烧这个煎油条几个五根的时间，五根的时间、啊、哇哎，那个当下就是他在等他去暗杀别人的时候，那个他们的同样的那种可以这个彼此心照不宣的当时的对话哈，就跟大家莞尔一笑。但是哎呀，真的我觉得赵公道却选择了离开，很孤单。但他最后讲一句话，走啦，因为他这个人开人力车，就所谓三轮车的时候，他们都说要开始的时候走啦，那种哇，那种算是潇洒吧，可是也算是他觉得我并不要你报恩了，可是我已经还了你对你的不公道的事情，我把手表还了你，而且他可以不要跟他说这手表不是原来的啊，
1: 嗯，
2: 对不对？
1: 对啊。
2: 那可是他好诚实的去面对，所以我们发觉小人物哈，他好像那种对自己生命中的一些困顿，好像就是，哎，就是逆来顺受。但是要别人报恩的时候，他觉得好像也无福消受，就此离开。否则有一个好朋友可以聊聊天，也不错嘛。有个来来往往，
1: 啊、
2: 可他却选择的离开哦。哎，真的是也不求他的回报，
1: 嗯，
2: 这个非常的难得哈，
1: 嗯
2: 嗯，哎，好，那我们再说一下吧。这片中有一个角色，他出现的次数不多，好像霎时消失，而且在那个厕所里面，他要躲那个追赶的人的时候，躲进厕所，居然有一个人在里面啊，后来他就那个就保护他啊，他就后来就就是等于说也是救了他一命啊。但那个角色是刘冠廷演的耶，高进忠，哎，真有其人吗？
1: 嗯，他是真的有存在历史上的人。对，然后他就是一个1950年代到1960年代很有名的传奇大盗，然后他常常被抓，可是呢，就是又都有成功逃走，就是成功逃狱这样子。然后他后来被关到绿岛，那可是呢，就是已经被关到绿岛这么远的地方了，他最后还是成功从监狱里面逃出来，然后。逃出来之后就是就人就消失了，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是不知道高进忠最后到底是就是是生是死这样子。
2: 好，但是在这里面我们就发觉哎，这件事情真的是也让有红花有小绿叶能够配合一下哈，也知道那个时代有各种不同的类型的人在这个时代中去像这样子一个好像廖天丁的角色来劫富济贫啊，真的不简单。那哎，那这里我也会想分享一件事，也就是哎，你还记得吗？赵公道在拿一个小罐子的时候，哎，这里面罐子里面有很多的那个手指头的那个骨头，哎。那个骨头是代表他的一个从事老家回到这个一起来这个当兵的，有他的长官或者他的兄弟，他们都相

0: 季过世的时候，他就把他的那个当肉都慢慢的这个就变成只有骨剩骨头的时候，他要把他骨头带回老家。哎，这段也是好感人哦，你觉得呢？
1: 对，我也觉得很感动，而且他就是把这些骨头，他等于说是第一个死掉了，然后后面另外一个人带了第一个死掉。
0: 我觉得这真的是就是等于说，就还是回家这个安葬在落叶归根的感觉哈。
1: 对对对。
0: 总之这部电影哦，我觉得看到那个就是赵公道跟那个就是阿月的那种友谊哦，我感觉就让同是天涯沦落人哦，那萍水相逢，那当然在那个赵公道那时候他比他就是一个车夫嘛，那这车夫能够帮助他一个这个从嘉义来台北的这样要找他哥哥遗体的那样子一个过程哦，那我就竭力帮忙，但是也有小小的缺失，可是这种友谊哦是真的是非常难能可贵。那好像也就是像我说大蒙这部电影，他说好像我们在人生的当中，人会随着时代可能有很多的事件的发生，人会消失，但是风景会留下。那我们在寻找云雾里的什么公道，那最后我觉得赵公道还是圆满达成了公道，因为他把那个手表还给了他的就是觉得欠阿月的这份人情啊，但他也不希望他能还他人情，因为我觉得在那个大时代中彼此就这样子互为天使吧啊，也让尤其是走啦，他就说哇，我可以快快乐乐的卸下这份我欠他的亏欠，对不对啊？真的是好难得，还好这部电影随时可以在我们现在的那个 Netflix 可以看到，大蒙他是值得一看再看，让我们在那个时代中留下了一些记忆，所以他得了金马奖的最佳影片哦。而且呢哇，尤其阿月那个角色啊，那个哇真的很难得，他是演那个什么
1: 美国女孩
0: 孩子的啊，那个很漂亮的女孩，大家在演的时候这个角色哇是这个春女哦，那个比春女还要在那种毫无打扮哈、那个脸上那种也没有化妆，真的不容易啊，他演这个角色。另外我觉得那个谁那个他的那个演那个赵公道是从香港来的，对不对？他也不会讲台国语啊，也不会讲台语啊，也不会讲那些那个三字经四字经的但是他却要就柯伟玲嘛啊，那我觉得真的不简单，所以也因为他们这样的小人物的角色能够扮什么演什么，我觉得真的不容易，所以这个得奖呢也是理所当然的哈。那真的谢谢哦，谢谢那个就是恋纯帮我们推荐这么好看的电影。那当然我相信每一位听友在找到这部电影在看的时候，可能有更多的百感交集，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当中也自我疗愈了很多。这么惨的这个赵公道他也活了，阿月他也活下来了，而且圆满达成他的生命的那个生涯的规划，当老师。所以他很难过的时候，他的那个什么女儿说，干嘛你怎么要找一个人，那个赵公道是何许人也啊，所以那份情真的不是子子孙孙所能完全理解的。那谢谢恋纯哦，
1: 谢谢
0: 谢谢各位听友收听我们的这份电影导读，大蒙值得你再去找到他真实的电影一看再看，谢谢大家，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有主爱相随，下个礼拜空中相见，谢谢。

0: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10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当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104.3， 我们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去哪里了？哎，昨天太晚睡了。
1: 哎呦，
0: 来啦，先吃份早餐啊，不要生气哦。
1: 都几点了？
0: 啊，不然这样子，来听我。
1: 什么？

有个婆婆很会做人，她的儿子和媳妇婚后一起到美国攻读学位。有一天，她到美国探望他们，发现儿子胖了，媳妇却瘦了。婆婆心疼媳妇，便关心地问说，怎么会瘦成这样呢？年轻的媳妇一时忍不住，对婆婆大吐苦水，抱怨先生平时懒惰不做家事，出门在外连认路都会出差错，做什么错什么。媳妇一股脑地把满腹的牢骚一口气跟婆婆说个没完。这位婆婆听完媳妇没好气的一大串抱怨之后，对着生气面红耳赤的媳妇，她温柔又充满智慧地说，可是有一件事她做得很对，那就是娶了你啊。媳妇听了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因为相较于婆婆，自己真是缺乏智慧，她从婆婆的身上学到了重要的一课。其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婆婆想听媳妇抱怨自己的儿子，大部分的婆婆都会忍不住替儿子说话。但是这位婆婆发挥了幽默感，扭转气氛，轻松地把已经点燃的火药导火线踩熄。亲爱的朋友，在一般人觉得应该要不高兴的时候，让我们学习用轻松正面的态度回应，种下和平的种子，或许就可以扭转局势了。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阳光是挥汗如雨的成就感，是勇敢前进的节奏感。愿阳光照耀，日复一日，希望不灭。 FM 一零四点三，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4: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有一家科技公司的董事长提到自己的成功过程时，谈到他在上总经理训练班的时候学到的一样秘诀，那就是学会及时激励自己。训练班请来的老师是奥运滑雪教练，专门训练奥运选手。奥运选手所需的训练异乎常人，因为他们已经够棒了，有的甚至曾经得过世界冠军，在个人生涯中已经登峰造极，很难找到比他们强的人。但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是高处不胜寒的压力和艰苦挑战人类的任务。要鼓励他们并不容易，再好的鼓励他们都听过了。这位奥运教练教导的是激励自己，也就是写下这一年想完成的短程目标后，你希望给自己的奖赏。即使你现在付不起，也可以运用想象力描绘你想给自己的礼物。一年之后检阅它，如果真的达到了，就不能对自己黄牛。这位忙碌的主管给自己的第一个奖赏是到欧洲旅游，结果他做到了。激励自己几年后，他改采一箭双雕的激励方法。他写下给太太一个钻戒，感到自己为两个人在努力，更加打拼，当然也做到了。最有趣的是，现在他什么都有了，还是用这种方法激励自己。现在如果完成了一件事情，他就会拿5000元到街上去买别人义卖的东西，帮助任何经济上有困难的人，把自己的成就感和他人分享更有意义。亲爱的朋友，祝福您也能积极地自己定定努力的目标，并且适时地给自己一些鼓舞与奖励，相信必能激发出更精彩的生命潜力。

柏油路在曝晒，心情在冒汗。这个夏天，除了撑伞、擦防晒，你的耳朵也需要听见一片绿荫或蓝蓝的海。下载佳音电台 APP，

0: 让流动的音符与清新的故事为心灵涂上最清凉的防晒，杂音退场，心就畅快。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收音机里的清凉夏天。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一点整。
3: 也是个最美丽的化妆，却保持心的善良，用一手看待生活，用热情行过生活，用真相记录生活。Go Go Radio FM 104.3，让你一行一画群。
4: 宁迈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5: 老古人的智慧。
6: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很高兴再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骨拧给知非”，欢迎您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鼓励他们一起收听。今天要分享的谚语“浅托弯托，托到烂普烧”。浅托弯托，托到烂普烧。华语的大意就是三挑四挑，最后挑到的还是一个烂的会漏水的水瓢了。我们来学这句有趣的谚语：浅托弯托。浅弯就是千万啊，浅弯。托就是选择的意思，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读切，但是这里读 talk 啊， talk 就是选择， talk 到就是选到了，烂普烧就是烂掉的护瓜啊。我们以前我们农业社会呢，我们是用那个护瓜把它切一半，晒干之后呢，然后做水瓢啊。我小时候用过这样的水瓢，非常的亲切，非常的有温度的。好，这个谚语是非常有画面的，就是去买水瓢的时候，可能有大小形状不等，琳琅满目，挑来挑去总觉得不满意，好不容易挑到一个了，最后竟然会是落水的，这真是令人扼腕扫兴，不是吗？这一句的谚语教导我们，我们对人对事不要太要求完美，要学习接受不完美的自己，接受我们不完美的家人，我们接受不完美的过程，当然也接受不完美的结果。虽然我们用心要追求完美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我们还是要接受不完美的事实。如果我们不接受，我们就会落入完美主义的压力，自己痛苦，别人也痛苦了。面对工作的选择，我们不要不断地去挑剔嫌弃。

0: 我想没有太多的工作是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差不多我们就应该先坐着来，不要三挑四挑，您说是吗？面对择偶也是如此，我们不要只是看对方让自己不满意的地方了。所以圣经也鼓励我们说，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因此我们看见上帝就是如此的鼓励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做，愿意学习，他就会继续加添给我们，让我们不断朝完美的目标迈进。最后请恩美同学为我们再来读一遍，
1: 浅托班托托到兰普索，
0: 希望您喜欢，我们下次再会，暗自 say 什么你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您好来嘞，
2: 客人来了，
3: 人进来呀。
1: 您好来错，我来视频，也是我来聊呢。
3: 我未来开讲啦，
1: 我来视察大嘴鼓啦。
2: 嗯，要说些什么呢？
1: 嘿呀，我讲嘛该。讲哪位好事，哪位好料？
3: 我未去，我未去。
1: 哦，很久很久，爱分享人生精彩的故事哦。欢迎收听由刘丽峰制作主持，您好，来错。
3: 您好，来错。欢迎大家来视察大嘴鼓哦。欢迎听众朋友再一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我们在 GoGo Radio FM 104.3，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1:05到2:00，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05到3:00。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每个礼拜三上午9:05到10:00，欢迎大家踊跃收听。欢迎又亲好朋友一听而来，视察大嘴鼓哦。
1: 人生路不好行，有时好天，有时落水，将将该转弯，而你陪你穷下行。您好来错，绕墙衣视察大嘴鼓。
3: 欢迎好朋友走过来的您好来错，绕墙衣来视察大嘴鼓哦。今天我来分享的哦，是动烟道的合唱音哦，他动外成功的哦，他们动好呢是分享哦，得到一份爱哦，都是希望做的是分享出来哦，他是发连来的白明光哦，呀谢谢，嗯，都来邀请明光，明光你好，
4: 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米鲁白明光，嗯，比较时候，李红姐好，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教你一句好了，我们泰鲁格族语，
3: 嘿
4: ，M B 呀属猴
3: ，M B 呀属猴 ，M B 呀属猴，
4: 好标准的李红姐。就是我们泰鲁格族语，就是问候的意思。
3: 问候的意思。
4: 你说有一天用到花莲泰鲁格部落的时候啊，嗯，就跟他问候说 ，“NBA 属猴”，
3: 哦，
4: 就是你好吗？
3: 属猴。好，那我也要来。

0: 教你一句了、
1: 哦、真的我好想学、啊、是 哪一个国家的
0: 就是客语客语
1: 哦客语哦、啊、
0: 客语海陆的大家好台尬猴
1: 台尬猴
0: 哎台尬猴很好
1: 你看哦李红姐恩比亚树台尬猴
0: 哇
1: 我在这里分享

0: 子哎，
1: 我很喜欢就是拿着一把吉他聊天、
0: 是
1: 就是边分享边唱歌的感觉、
0: 就让我想起好像在大学的时候啊、我们去参加一些在户外的活动当中啊、到了晚上呢都会有萤火晚会
1: 哦、
0: 然后总是有一个人会弹着吉他，我们对着熊熊的火、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哦。哇，还有时候在教会的团契
1: 哇、
0: 也会、就是有人拿着吉他就这样子祷告祷告，最后就开始唱，哇，这个感受真的是很棒哦。
1: 其实廖姐分享的我就会遥想过去、遥想就是跟拉玛嘛遥言想念过去很多的画面生活画面。在我们的小时候，我的小时候的童年时，就是我也常常看到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会在山上、在山的角落的那一边就是在这里烤火、那个烤火就觉得好像就是一个看见就是上帝的光。那我一直会回想很多很多，就像我们山上会有很多萤火虫那种感觉。那我也看见我爸爸拿了一把断了三根弦的吉他，拿起来就弹下去了。那有时候会唱过去的传统歌谣歌曲，但是我永远记得我的母亲从小在我的记忆里面就是听到她哼着诗歌给我听，特别是在睡觉之前，孩子要熟睡之前，就妈妈就会很喜欢唱诗歌咯，就哄我睡觉。那个画面我觉得是非常温馨，就像上帝的爱一样。

0: 感谢耶稣
1: 啊，这是什么意思？
0: 感谢耶稣，
1: 感谢耶稣，
0: 撒哈姆
1: 啊，撒哈姆，
0: 感谢耶稣在我心
1: 啊，
0: 感谢耶稣，格撒哈姆
1: 啊，是
0: 妈妈就一直会听到妈妈哄我睡觉那种温馨的画面。但我睡着的时候，但是我就不知道妈妈是几点睡的，有时候她可能还要在做家事、
1: 那
0: 就是从小的记忆，就是妈妈的爱，就是跟着我的创作里面，我就会记录很多过去种种我所看见的画面、那因为从小也是眼睛不太听话，然后看不见，在看不见里面我会一直寻索自己。那为什么从小会看不见？我这样跟我妈妈抱怨，你又帮我取了名字叫做白明光，然后族名又叫咪路啊，走路好像会迷路的那种感觉。我就跟我妈妈说为什么叫咪路，她就跟我说等你长大之后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叫白明光咪路。那妈妈以前就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可能一般朋友们听到都会，这一定是写给女朋友或是另外一半。其实我的对象就是妈妈，是因为妈妈就像萤火虫一样啊，就照亮我。是
1: 在看不见的这个岁月当中哦，我想其实妈妈从小就带着你，那个手牵着你的感受哈，你一定还能够体会得到哦。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其实你后来也到了大城市来打拼哈。我们也看到你哇，参与了很多很多的这些，不管是台湾的也好，在中国大陆的也好哈，就是有一些的音乐的比赛哈。那也看到有很好的一个成绩哦。那不过我们也看到你真的是在这过程当中哦，你最内心底还是记挂着你的故乡哦，那在故乡里的种种，所以我相信哦，在你的内心当中，不管是妈妈还是故乡还是部落族人的一些原因创作，我相信你都是非常非常珍惜的哦。
0: 这对我来讲，应该从过去一直到现在，所有的每一个音乐，包括在我的记录过去的种种画面，给我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那再就是给我非常大的一种能量跟力量，也就是创作就是生命泉源嘛，我的音乐就是生命泉源。但就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小妈妈一直传福音，她一直给我传福音。那小时候我的画面就是去教会之后嘛，孩子很喜欢在教会跟牧师要糖果嘛，

0: 所以那只知道那个单纯的一面，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创作就是我的最大的音乐元素养分，所以那是因为妈妈受教于我的那种大爱，就像上帝的爱一样。所以在山上，我所以前看到的萤火虫啊，不管是我们在围炉在烤火的画面，然后就是还有很多很多，就是妈妈去背着背篓采野菜，那后面都是背的都是野菜，就是要喂养我们每一个孩子。那所以我觉得妈妈的爱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力，就是所以我这张遥想专辑记录了很多过去。为什么叫遥想？我自己把我自己拉回过去小时候单纯的样子，因为我在国中毕业的时候我就在台北求学嘛，以前明光的眼睛是看得见的，只是夜晚，但是我到台北大都市大约也是算一算有30年的时间了。在里面呢，刚刚丽红姐有提到我参加过歌唱比赛，甚至到对岸，然后也担任了原住民的族语主播，那也担任了电台主播。可是在我的眼里面，我一直觉得我不能，我不行。可是妈妈以前就跟我说，你不管做任何事情，你要肯定你自己，就像上帝给你力量，你就要信他，你能做到。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要跟上帝说，我可以，我可以做到，因为上帝是不离不弃的，我们的上帝。所以我面临每一个挑战就是挑战我自己，就像小时候妈妈从来没有放开我的手，所以我就把很多的音乐就是创作能力能量就是创作在我的专辑每一首歌曲，纪念我的妈妈我的母亲。其实还有就是会想我的爱情故事也有部分啊，就像那个耕牛啊，我这张专辑有一首歌叫做《牵牛的女孩》，
1: 是，
0: 就是会想到以前阿嬷在部落拉着牛这样去，牛草那边吃芒草，那因为就是她要保护那只牛，牛要保护她。你那只牛也会帮忙工作帮忙耕田，所以我特别就是写了这首歌，然后那个画面也是看到好多好多那种一种大爱。那这首歌也是我跟我同框一个制作的柯一环老师还跟我叙述了过去小时候在牵牛的那个画面，我就把它谱成了一首曲子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哇，冻好诶，烫到哦，也都是白明光给自家新冠毒啊的故事，新冠毒看到嘅哦，都希望通过也好烫嘅歌曲，就带来复印响出来啊，叫用家嘅祖语啊，泰鲁格祖语来复印响，也都来烫也熟过诶哦，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歌好不好？

0: 欢迎好朋友这个镇头印尼的节目个好听下印汤头也是各位哦，也是今天的来宾哦，白明光来唱给牵牛的女孩。哎，明光，这个我们如果要用族语怎么念啊？
1: 这个有点长，可能不太，我就一句就好了。
0: 好，一句
1: 啊，他牵牛的女孩是叫乌瓦，那么多乌龙嘎井。
0: 哦、
1: 你们就讲学乌瓦好了。
0: 乌瓦。
1: 乌瓦就是女孩的意思。
0: 哦、女孩。
1: 就像我看到丽虹姐、嗯、哦呦我的眼睛为之一亮了。乌瓦。
0: 我是乌瓦的阿嬷。
1: 嗯也是乌瓦。嗯。
0: 哇所以喂我们真的看到就是心中有故事啊、哦、
1: 嗯
0: 那透过你的歌真的就呈现出来了啊、哦。
1: 是。
0: 就像我们刚刚就是非常简单的用一个大家好。哇我好惊喜哦还可以成为一首歌。好、嗯、不过明光我们知道小时候确实在你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哦、
1: 嗯、
0: 还是有一些物资的缺乏哈、
1: 哦。是。
0: 那可是呢诶你怎么会这么会唱歌而且好像信手拈来吉他一弹就开始唱了哈、哦。我想这一定有你自己的个过程对不对
1: 嗯其实我的画面就是一直是在跟家人相处的画面在山上的画面音乐唱歌是我从小从未尝试过的因为小时候就是常常会在爸爸妈妈面前 听他们唱过去的歌曲嘛其实以前我的家境也不是非常的好就是以前可能家境比较贫穷啊小时候也都住在山上小时候我本来是没有念小学的因为在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哥哥姐姐他们都出去工作了妈妈也把我带到山上去哥哥姐姐他们也在外面工作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家里的七个兄弟姐妹都没有去学校怎么办那最小的也不能去上学嘛后来我在小二我停学一年的时候我的二姐跟我的二哥他们就从山下去山上把我接下山他们说明光他一定要念书我觉得很感谢上天我也很谢谢我的姐姐哥哥、嗯、谢谢你们继续让我念书让我实现我从小的愿望我想当歌手这就是我从小的愿望我常看到星星的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说我长大好想当歌星啊也谢谢你们对我的不离不弃

0: 气，所以我要更坚强。妈妈常跟我讲的，明光，你会成为是一个光芒，就像天上那一颗星一样，就一直照亮着你。我想也在那边鼓励我们听众的朋友，无论你身在何处，不要忘记你的根在哪里。就像我遥想这张专辑，我只需要去寻根了，回去看见我的部落，虽然会有近乡情怯的那种心境，但是我想回去，我要抓住以前我所居住的地方，我要去抓住更多更多，我要去传承，用音乐去传承。所以我也很开心，我谢谢我的家人，我要更感谢的就是我的上帝。自己现在也在小学担任了主语老师，然后也担任了民主教育课程的老师、音乐老师，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件事情，那就是我要想把我很多的技术、音乐养分传输到下一代的孩子，希望孩子们不要忘记你们自己真正的主语，不要忘记你们流的血在哪里啊，流的血是哪一族的。就像我们客家的每一个朋友，我在这里跟大家说，台嘎后更比亚，一起加油。我觉得
1: 更比亚，
0: 更比亚就是加油。就是很谢谢我的家人，真的对我不离不弃。
1: 系哦，听下因听到明光安尼讲吼，听下讲到木子都会流下来哦。其实都系动感车安尼个啊，家人吼，家个爷爱哦，尤其系家个妈妈吼，还有家个兄弟姊妹吼，大家对佮从不安得别的，本身有机会去追求梦想哦。不过哦，伫白明光佮个性格度，佮啲上哦，有意义。佮爱转戏哦，因为呢，佮爱转戏无卡哦，因为佮啲啊，佮我爸去打兵哈，唔过佮喊伊上到佮个故乡哈，哎，在你的专辑里有一首歌哦，《满天星斗》哦，就叫做《有一天》，对不对？
0: 这个就是我会想到妈妈以前在哄我睡觉的时候的写的一首歌曲。其实也是这张专辑，我有三个制作人，其中有一位乌瓦女孩，哇，丽红姐好厉害啊！我的制作人的名字叫做柯一环，那他。其实我刚才一直分享过去妈妈是怎么样照顾我们的，那这首歌其实就是表达一个妈妈的爱，因为孩子本来就是妈妈一辈子的牵挂嘛。当妈妈看见我们熟睡的时候，妈妈她的心就不被满意了，她也放下了很多的重担，就像我会看见天上的那万颗星一样。我觉得那个就是寻根，那个就是记号。那无论我走到哪里，我不会忘记我的故乡，我的妈妈是谁。那所以这首歌我就写给妈妈的一首歌曲。那他在当中编曲，我中间 bridge 的部分，我也特别加了我们泰鲁格族的传统乐器口簧琴，还有木琴，还有柯一环跟他快要九十岁的妈妈一起对唱的过去的传统歌谣的音乐。
1: 哇，
0: 我一起来听这首歌。
1: 哇，色彩动好来烫哦，也爱动精彩的一首歌位哦，有一天又一年。

0: 经过十年慢速过才快乐的年，外头我变得较聪明，生活还有迷手组合起来的，迷手还从感恩开始的。
1: 上帝本的每年都是透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 Go Go Radio FM 104.3

0: 哇，这是谁唱的呀？也还蛮英雄的哦，都是白明光。哎，听喊看到佮要弹吉他嘞，哦，伫个现场哦，来唱耶稣歌的哦，很就是亚调儿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哦。哎，我想真的就是我们随时创作的时候，人家说都要有灵感。
1: 真的、
0: 哦、你是在坐马桶还是半夜、
1: 不爱坐就是我的灵感很应该是说有时候我在创作可能要创作一般的歌曲的话可能会花一些时间去想但有一些我的灵感如果在山上可能在亲近大自然的时候我的灵感就会来了
0: 哇源源不绝、
1: 哦、就是源源不绝这样子就会一有我已经会想到很多过去的事情嘛就是我现场可能就是还有就是诗歌我的灵感最强了、灵感就是非常有因为小时候就常常听到妈妈唱诗歌嘛像刚刚那个那首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是什么诗篇150篇就是我自己把它谱成了曲子然后就是很喜乐的一首歌然后鼓瑟弹琴然后我们就要赞美耶和华我们要用音乐赞美他那个曲子那个灵感我就很随意的这样哼哼哎就把它记录下来用手机记录下来那这首歌也是收集在我们喜恩合唱团的专辑里面看不见的看见、那其中就是这首歌
0: 是
1: 就是为他们谱成的一首曲子是
0: 现在真的有手机好方便、哦、
1: 是、
0: 在过去哦可能你还要去找纸跟笔啊好要把它写下来、不然的话或许灵感就稍纵即逝了哈，
1: 是
0: 啊，那个感动就在那个当下哦。
1: 嗯，
0: 所以你不会出门就带一把吉他吧？还是常常这样子？
1: 常常这样子。那我有一把迷你型的吉他，常常走到哪里我就会带着一把吉他。那因为喜欢分享嘛，我们套路歌组就是一个分享的民族，就很喜欢用音乐创作。然后再就是过去的邻班歌曲然后哼哼唱唱给朋友听在部落里面呢、以前小时候画面常常出现在我眼前就是历历在目嘛也说很随性、我刚刚有学到了一句有一捏
0: 有一捏
1: 有一捏就是有一天啊对学到了那我的灵感很好

0: 眼睛呀，有一天，你看看你眼睛呀，有一年，唱着我们爱唱的歌曲，那个灵感就很丰富，就很、就是会有唱出来那种鼓动的感觉，很温暖的感觉、
1: 太好了、不过要小心跟你说话、不然的话我的故事你就直接写出来了。
0: 有时候我们在聊的时候我就会开始会有一个灵感来，我就可以写成一首歌了、那个曲子也出现了。
1: 太好了，我想刚刚说我们的米露、就是白明光，其实明光、我觉得在跟你在一起毫不无聊。
0: 不会无聊，
1: 完全不会无聊，
0: 就像我们花莲一样，有山有水，永远

0: 也不会无聊。
1: 哎，我花莲哈，就是去。哎，划独木舟。
0: 哦，就是独木舟，有去过吗？
1: 去，我是办活动的啊、哦，就是我带着，当时我们是叫不残水手，我们就是去划独木舟。那个时候听教练告诉我们，不只是在台湾第一支去挑战太平洋的一个深藏团体啊、
0: 哦，是，
1: 那可能还算是。国际上吧，他那个时候是这么提啊、嗯、不过我觉得就是真的到那里啊，我们自己自动把步调放慢，在台北你永远都是冲来冲去、哦、
0: 是
1: 啊，马克思青豆，我哎呀冲不走弯了，一听哦走太了哈，又是给美的啊，天推嘎半都十点啦，剩一点嘛哈，嗯果都会吸到发连哦，你有感觉都没哎，自动慢下脚步哈、哦，其实给感觉很动好哎哦，就是到了花莲自动慢下脚步，因为会让自己。好像身心都能够呼吸的感觉都不一样了。
0: 嗯，是的，没错。清水断崖，
1: 对，就是去清水断崖，
0: 就是崇德部落、嗯、
1: 哦，
0: 那边也是一个叫崇德营农场。
1: 嗯，
0: 你知道那个地方就是米鲁的故乡
1: 啊、哦？真的吗？
0: 清水断崖的上村，清水断崖在下村、
1: 哦，
0: 我的家就在上村，崇德村上村。
1: 哦。
0: 你看我跟丽红姐每次都相见恨晚，除了在教会听你讲见证分享音乐见证，就是我们认识太晚了，所以如果很早都可能会把丽红姐你们带去山上招待很多的美味山场风味餐。
1: 哎，其实啊，我觉得遥想啊，就是真的会让我们想好多好多的事情、哦、
0: 是，
1: 嗯，你说你不在哪里上班音好，在哪里上班也该是亲好，不过你今天通过跟明光来通你分享啊，
0: 就是我身边很多天使贵人，遥想我一直在记录很多很多我过去所能够居住在部落的那种画面、啊、那就是一种最大的力量。嗯，
1: 哇，哎、欸，我们看到遥想啊，这里有一个泰鲁格族语啊、嗯，你可以念一下吗？遥想，
0: 耿达马车，
1: 耿达马车，
0: 达达，我们是
1: 达
0: 达，对，就是。
1: 哦跟
0: 拉马车加个 T， 对，有点、KK 音标那样，就是 KNMAT 啊，跟拉马就是遥想的意思。
1: 我觉得你要回去哇，带着小朋友一起不放掉这我们的族语，好，透过音乐，透过啊、你在学校的讲课，好、嗯，我觉得真的很棒哎，就是。大家透过我们的白老师，好，我相信啊，他们一定更愿意啊，就是保留住我们原乡的美啊，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棒的。我们遥想的这张专辑好像也跟围绕着一个字，就是原，对不对？
0: 是的，这是原。嗯嗯嗯。
1: 所以我们从一个原住民这个原是主题，然后慢慢的。开启了一个想象的旅程，然后最后回到一个圆、是一个方圆的圆，好、哇，所以这个真的也是我们特别有一个主轴出来了，
0: 是的，
1: 好，所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就更能够来了解米鲁，好，来了解你的歌，来了解你心中的想法。我想或许我们听众朋友也很想啊，再继续的来听听里面的歌曲啊，来为我们介绍一首你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
0: 嗯，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其实现在我们部落的孩子已经开始在那边边跳边唱，所以我也已经达到我传承的那种使命感。遥想这张里面有一首歌叫做《你欢金啊拉波姆》，你欢金啊
1: 拉
0: 波
1: 波
0: 姆，我有一位女。朋友，很轻快的一首歌，介绍给我们的嘉音朋友。
1: 好。

0: 我有一位女朋友，哈哈哈哈，我有一位女朋友，哈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哈，给你请欢喜哦，要强白明光来到爱你的节目了，给哦从个发连过来哦，希望下一摆哦，又特别每做的现场哦，来唱明光来唱歌呀，哎，下一次有机会哦，我们希望能够现场来听听我们的米鲁来给我们唱歌，好不好？
1: 真的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喜欢白明光，也谢谢丽红。就我跟丽红姐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要寻根。
0: 嗯，
1: 当丽红姐跟我分享说，刚好我们这个节目，她就是去问了很多长者啊，就去问母语的部分。其实我也是一样，一直到现在，我也是会去问我的长者。嗯，就是很多过去我可能还不知道的一些主语母语，也很感谢谢谢听众朋友也听了很多的母语教学。好了，再一句好了，刷牙大喊，
0: 刷牙大喊，
1: 刷牙大喊，
0: 刷牙大喊，
1: 刷牙大喊的意思就是下一次见。
0: 那我就要跟你说思梦一长来了，就是谢谢你再来玩哦。
1: 思梦一长来了，
0: 长来了，
1: 思梦一长
0: 来了，
1: 长来了。

0: 哇，今天真的好开心哦！我觉得我好像在西餐厅录这一集，
1: 真的，就是韩调的音乐，就是我觉得哇，这是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们的力量，
0: 是太好了。其实啊，明光还有录了几首歌哦，就是他吉他弹唱的歌，我们就陆续的来分享给大家哦。今天真的非常开心，邀请明光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哦，给我们色彩动范喜哦，邀请白明光迷路来到你的节目来分享遥想哦。我是来卖呢，要去哪里买呀？你的脸书有吗？
1: 我的脸书有，脸书就叫做、我的名字，我的脸书叫白明光迷路，白明光迷路迷路就是 MIRU 第一个大写MIRU 去搜寻白明光 MIRU， 那接下来我的活动相关的信息那就会公布在我的粉专，也谢谢听众朋友支持，谢谢。
0: 请好，给我们认识一下新朋友哈。最后要带来这一首《你是我真正的朋友》哦，谢谢你，思梦一，
1: 思梦一，刷。

因为年轻难免有眼泪，因为年轻难免经历波折，相信自己，相信有爱，因为爱

0: 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1: Don't stop。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2: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的节目时间咯。心语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时间过得很快哦，今天已经是到七月了。在整个六月，心语和大家分享的呢是合唱团的歌颂。到了七月，想要聚焦在福音女歌手的身上，让我们在这整个月当中一起来听听福音女歌手的歌声吧。而心语也不只是想要和你分享福音女歌手的歌颂，更是要开启一趟寻根之旅。我们要去探寻那一些隐藏在美国现代流行乐啦、R&B 或者是灵魂乐底层的女性歌声。在七月的第一集要介绍的这位女歌手呢，在华语的教会界应该可以算是比较少人知道，但是在欧美的福音乐坛甚至是整个流行乐坛，她是非常知名的，并且被尊称为福音音乐女王。她就是灵魂乐女王 Aretha Franklin 的导师，也是马丁路德博士最爱的女声，女的声音，她就是 Albertina Walker。Albertina Walker 她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1950年代组成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福音天团 The Caravans。 当年的她呢只有22岁。那为什么说这个乐团这一个团体这么伟大呢？是因为当中的成员在后来都成为鼎鼎大名的福音音乐大师，有福音音乐之王 James Cleveland， 还有 Dorothy Norwood、 Ines Andrews 还有 Shirley Caesar。这些福音歌手呢，到后来不管是离开团体自己去演唱都是非常知名，而且也是让人相当喜爱的。所以呢， Albertina Walker 她也可以算是福音歌手们的伯乐，她的眼睛很厉害哦。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歌声呢，就是来自 Albertina Walker。 其实不能说是优美，反而她的嗓音是带着沧桑的烟嗓，就像是被生活和风霜狠狠磨过的嗓音。而确实 Albertina Walker 她的成长环境就是如此的艰辛。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她的歌曲，叫做 I'm Still Here。 听完之后再继续的和你分享 Albertina Walker 的故事咯。

由 Albertina Walker 演唱的 I'm Still Here， 是不是再次的听又可以更多的感受到他嗓音当中的那一种沧桑的感觉呢？要介绍 Albertina Walker 就必须要提到他所生活的年代，那是在1920年代末期，当时的美国南方正在经历残酷的种族迫害，还有很严重的棉花虫灾，所以 Albertina Walker 的父母为了要活命，就带着孩子们挤进黑人专用的隔离火车厢，一路逃亡到北方的芝加哥。而当 Albertina Walker 在1929年出生于芝加哥的时候，他们一家九口是全部挤在一个连暖气都没有的老公寓里面，而冬天的芝加哥都会刮起恐怖的暴风雪，那时他们的家屋顶还会漏水，所以他们的母亲为了不要让孩子们被冻死，就会在唯一的煤炉里面去烧那个最便宜的劣质软煤，这也会让整间屋子永远都是充满着刺鼻的黑烟。那有些乐评家就会把 Albertina Walker 这个独特的烟嗓归咎于打从出生就吸进身体的黑烟，他们认为他特殊的烟嗓是被苦难给磨练出来的物理印记，更是他在贫穷中生存的痕迹。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 I'm Still Here， 我觉得他的歌词就很像 Albertina Walker 他的心声，他在唱我依然在这里，我撑过来了，我经历了烈火，我经历了洪水，我依然在这里被神的爱所保守，敌人试图淹没我，用苦难淹没我的生活，但上帝不会让他得逞，他不会让苦难击垮我，他会救我到更高的地方。这段歌词听起来真的会很像 Albertina Walker 心里的话，想象一下哦，他从小的时候就过得很贫穷，可能吃不饱，那每天呢也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必须要吸着那一些黑烟，由此可知他的成长过程是带有很多很多的苦难的，但是他依然撑过来了，并且呢也在福音音乐界上面发光发热，为主歌唱，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可以算是 Albertina Walker 的心声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的歌曲咯，一起来听这首 Lord Keep Me Day by Day。

非常动人的歌曲 Lord Keep Me Day by Day， 这首歌曲呢就是一个很单纯的祷告，他说主啊，求你日日保守我，使我纯洁无瑕，我渴望活在你的殿宇当中，主啊，求你使我身体强壮，免得我犯错，求你赐我恩典，使我能够奔跑在这条路上。 Albertina Walker 真的借由这首歌曲唱出了每个基督徒心中最深的渴望，就是能够活在他的殿中。我们刚刚讲到 Albertina Walker 他的烟嗓来源有可能是因为家里的那些黑烟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下到底 Albertina Walker 是怎么样发掘自己的音乐天赋呢？他为什么会走上唱歌这条路呢？这件事就要提到四岁的 Albertina Walker， 四岁的他到底做了什么呢？当时其实是因为芝加哥的经济大萧条，所以全家人几乎每天都可能没有饭吃，是吃不饱的，几乎要活不下去。那突然呢，他的母亲就发现，哎，为什么我的小女儿 Albertina Walker 只要一听见收音机里面的蓝调旋律，就能够用非常精准的音准跟着哼唱，甚至还可以自己唱出低音部。那这时候呢，他的母亲就产生一个想法，我可以让我的孩子到街头唱歌啊，多多少少可以赚点钱来补贴家用。于是他就把 Albertina Walker 还有他的姐姐们组成了一个团体，叫做 The Walker Sisters。 当时的景象大概是这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四岁的 Albertina Walker 顶着小朋友那种圆鼓鼓的肚子，那穿着的呢是母亲用旧窗帘布改装成的洋装，被姐姐们

牵着手走到芝加哥的码头还有黑人市集去唱歌。年纪最小的 Albertina Walker 却被安排站在最前面唱最重最具有情绪张力的领唱。那当这个四岁的小女孩用超越年龄沉稳并且带着一丝沙哑的中音唱起圣歌的时候，周围那些刚下班啊满身疲惫的码头工人都会停下脚步。那几年呢，这几个小女孩在街头歌唱募来的那些硬币真的就换来了全家人能够吃的面包和牛奶，也是他们活过大萧条最关键的救命钱。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Albertina Walker 就发现哦，自己其实是可以唱歌的。那直到她九岁的那一年，芝加哥西区的街头治安非常的不好，帮派和毒品横行，所以她的母亲为了不要让孩子们被这些街头文化给带走，所以就命令他们每天放学后就马上给我进教会。那当时他们在的教会就是西点浸信会，也是在那里 Albertina Walker 遇见了他这一生的伯乐，也就是现代福音音乐之父 Thomas Dorsey。 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先再去听一首歌哦，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Walk Around Heaven All Day。 那听完之后再和大家来分享为什么 Thomas Dorsey 会是 Albertina Walker 的伯乐哦。

在1930年代末期 Thomas Dorsey 已经是全美国黑人音乐界如雷贯耳的教父级人物了。他将原本在小酒馆里面流行的那一种蓝调律动很大胆的引进了教堂，并创造了现代福音音乐。当时他在芝加哥的各个黑人教堂里面巡回，并且也在寻找能够完美诠释他这一种新音乐的声音。那有一天 Thomas Dorsey 就到了芝加哥的西点浸信会，这间教会呢非常的贫穷，连钢琴踏板都坏掉的那一种贫穷。而年仅9岁长得圆滚滚的 Albertina Walker 他也在这间教会里面，并且站在青少年唱诗班的角落。当排练开始的时候， Albertina Walker 一开口， Thomas Dorsey 就震惊到停下了弹钢琴的手。因为一般小女孩的歌唱呢，她的歌声都是很清脆很高亢的嗓音，但是 Albertina 的声音却厚得像一个30岁经历风霜的成年女性，所以 Thomas Dorsey 就很惊讶，并且他就破格将 Albertina 收为他的徒弟，这在当时呢是非常大的荣誉。而在1940年代初期， Albertina 每天放学之后就是要坐在 Thomas Dorsey 的钢琴旁边接受魔鬼训练。而 Thomas 对他的训练也很特别哦，他不教 Albertina 那些很高深的五线谱理论，而是教他什么是蓝调的律动。在当时因为物资匮乏，那西点浸信会又刚好是一个很贫穷的教堂，所以 Thomas Dorsey 有时候就会带着 Albertina 在教堂后门的垃圾桶旁边用木棍敲打着垃圾桶盖，训练他拍子要永远落在鼓点后半拍，这个拍点呢就是黑人蓝调的律动，所以他就把这一个很重要的律动感交给了 Albertina。 那也因为 Thomas Dorsey 曾经亲自的面临到巨大的悲剧，所以在排练的时候就对 Albertina 说，唱歌不是为了要去炫耀你的肺活量，要去炫耀你的歌声，而是要把你在生活中所受到的歧视，你所挨过的恶，全部都融入在你的歌声里面，把它唱出来，这个才是唱歌的意义。那后来 Albertina Walker 也确实把这一些要点记在他的心里，以至于他所唱的歌都能够感动人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 Mary Don't You Weep。 哇，这首歌你听到可能已经觉得诶怎么很熟悉哦，没错哦，接下来就要来讲 Albertina Walker 创立 The Caravans 的故事咯。我们先听这一首歌，待会再继续聊。

你所听见的呢是由 The Caravans 所演唱的 Mary Don't You Weep。诶，今天不是介绍 Albertina Walker 吗？怎么会讲到 The Caravans 呢？因为这个团体就是 Albertina 所创立的。其实这个团体有一个前身，原本是另外一位歌手创办的，但是到了1951-1952年 Albertina Walker 就重新的在组成了这个团体，并且正式成立 The Caravans。 Albertina Walker 她被称为拥有全美最毒辣的星探之眼，她从来不会嫉妒别人比她能唱，她也从来不会去羡慕别人的嗓音，她反而呢是致力于把舞台让给那些更有才华的年轻人。在1950年代初期，他在一间小教堂的角落听见一个年轻的男子在弹琴唱歌。当时他因为穷困潦倒，也因为嗓音沙哑而在别的乐团备受排挤。这个人就叫做 James Cleveland。 Albertina 把 James 招进了 The Caravans， 并且让他担任钢琴师还有编曲。在 Albertina 的鼓励之下， James Cleveland 的嗓音呢就成为了 The Caravans 的招牌，他日后更成为全美黑人圣乐界无可争议的教父，福音音乐教父。他也不仅是乐团的首席钢琴

师、音乐总监，更经常会走到台前和 Albertina 男女对唱。那除了 James Clavin 之后呢，后期还有像是 Billy Preston， 他在年仅十多岁的时候就被 Albertina 给挖掘，并且在 The Caravans 里面担任管风琴师。那在1958年呢， Albertina 在巡回的时候听见了一个19岁的女孩，她拥有一个惊人的爆发力，所以她就立刻把她拉进了团队当中。这个女孩就是日后拿过多座葛莱美奖，被称为福音音乐第一夫人的 Shirley Caesar。 所以呢， The Caravans 就是在 Albertina 的操盘之下变成了全美国黑人流行乐顶级巨星的摇篮。真的不得不佩服 Albertina Walker 的眼光，他所看见的，他所听见的人呢，真的到了后来都成为了巨星。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叫做 I've Got a Feeling。

虽然 Albertina Walker 他的名声不像是 James Cleveland 或是 Shirley Caesar 那样子的响亮，但是其实他在整个音乐界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在黑人的音乐史上， Albertina 的影响力其实早已经超越了歌手这个范畴，她被尊称为福音音乐女王不是没有原因的，是因为她对整个音乐界的影响是结构性的，是历史性的。在 Albertina Walker 之前呢，黑人教会的音乐大多是以大型合唱团或者是家庭式的重唱为主，那 Albertina 就透过创立了 Caravans， 首创了明星联队的商业模式。所以就有美国乐评家就说，如果把 Albertina Walker 从1950年代的这个时间挪去的话，没有他这个人的话，美国现代黑人流行乐灵魂乐的发展至少要倒退20年。为什么这个乐评家可以这么笃定的说出这句话呢？这就要讲到另外一位女歌手了，黑人女歌手。这位女歌手就是人称灵魂乐女王的 Aretha Franklin。 Aretha Franklin 和 Albertina Walker 有什么关系呢？这关系可大了呢。Aretha Franklin 在整个美国的流行乐坛是相当知名的，并且她也影响了后来的很多流行乐坛的歌后，像是 Whitney Houston 或是 Mariah Carey。 Aretha Franklin 这个标Aretha Franklin 她标志性的高亢嗓音呢，其实是复制于 Albertina Walker。 为什么呢？因为 Albertina Walker 是 Aretha Franklin 爸爸的好朋友，经常会住在他们的家中，所以在少女时期的 Aretha 她常常会躲在钢琴后面，那是看着 Albertina 排练。所以 Aretha 她后来也在自传当中去承认，在他少女时代唯一的偶像还有模仿的对象就是 Albertina Walker。 他说他一直在偷学 Albertina 换气的方式，还有他如何把愤怒把他心里的话转化为唱诗歌的技巧。所以呢， Albertina 的声音美学是间接的透过 Aretha Franklin 影响到后世的后代的当代流行天后。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叫做 I Can Go to God in Prayer。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福音音乐天后 Albertina Walker， 同时也是一位眼光相当毒辣的星探，可以这么说。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再和你分享另外一个 Albertina Walker 的故事。在1980年代 Albertina 她看到有很多非裔的单亲家庭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就被迫辍学，被迫流落街头，所以她就用自己唱歌所存下来的版税创办了一个基金会。那这个基金会呢，是不看传统的数科成绩，唯一的宗旨是只要你爱音乐，只要你承诺不加入帮派， Albertina Walker 就会供你读完大学。所以他亲手资助了数百名贫民窟的孩子读完音乐学院。那日后呢，全美国无数个交响乐团的黑人乐手，好莱坞的职业编曲家，有很多都是拿着他的奖学金长大的。那芝加哥也有一条大道叫做 Albertina Walker 荣誉大道，这是因为他对这座

城市的巨大贡献。以上就是 Albertina Walker 的故事啦。她从一个从小吸着煤烟吃不饱冬天几乎要冻死的小女孩，因着信靠神，因着倚靠神，华丽转身成为了对于美国，对于芝加哥，对于整个音乐界有巨大影响力的音乐人。从他的故事呢，也希望可以鼓励到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虽然有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会有很多的苦难，会有很多的挑战，但是只要我们紧紧的依靠神，紧紧的抓住神，我们也能够成为那一个改变世界，改变所处环境的关键人物。那也就祝福每位听众朋友们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可以更多的去经历到神的恩典，更多的感恩，更多的用基督的爱去温暖他人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

0: because you don't like me. I have never done anything to you, but you just don't like me. I'm not angry with you about that. I'm asking you, please, if I'm not all you think I should be, please, if I'm not as deep as you think I ought to be,
1: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2: 老板在盘算什么？
3: 同事在忙些什么？
4: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3: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2: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1: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三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亲爱的朋友，当你觉得寂寞孤单，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一首非常好的非常棒的诗歌，有人在为你祷告。今天周五是我们老歌曲旧时情现场点歌节目，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空音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经典老歌，在往后的节目里我们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上周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一首《晚风》，这是民国73年徐克导演的电影《上海之夜》的主题曲，由黄沾填词谱曲。这一首歌带有浓厚的夜上海怀旧的曲风，歌词里面提到晚风中有你我的梦，风中借来一点点时间紧紧涌。歌曲再搭配电影的背景，叶倩文以她的歌声诠释出大时代下男女主角无奈错过的凄美氛围。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叶倩文所演唱的这一首晚风，以及永和贺小姐她点播民国49年电影《铁臂金刚》的插曲《神秘女郎》，夜风的歌声。

板桥的黄小姐来电点播叶启田的一首台语歌曲《台北太平空》啊。另外她想要听杨凡的出道歌曲《杨凡》，还有陈盈杰所演唱的一首国语歌曲《普晴门》。永和的潘先生点播了周璇的《送君》。另外他也想听张立明演唱的一首老歌啊，《迎花飞》。上周永和的邓先生点播了一首国语老歌《桃花江》，这是姚丽在为民国45年电影《桃花江》幕后代唱的主题曲啊。后来这首歌曲被填上了粤语歌词，成为了粤语经典《香港劲女多》。邓先生想要听丽莎所演唱的粤语版本啊，不过一时我没有找到。我今天为大家选播的是陈浩德和方一琪他们男女对唱的粤语歌曲《香港劲女多》，我们就一起来领赏《桃花江》以及《香港劲女多》。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啊，点播张惠妹的《我最亲爱的》，还有唐雷所演唱的《丁香花》。板桥的陈小姐点播了孙燕姿的《我不爱》，还有 SHE 的《热带雨林》。

上周也是板桥的陈小姐啊，她点播了信乐团在民国92年发表的歌曲《天高地厚》。这首《天高地厚》它的创作起源是信乐团他们成员成名前的浮沉的奋斗史，以及他们成员兄弟之间的深厚情谊。这首歌不仅是一首流行的摇滚，更是信乐团他们真实人生的缩影，更完美的诠释了想飞到那最高最远最洒脱的无畏精神。上周永和的杨小姐点播了陈芬兰所演唱的《小城故事》，这是民国63年台湾电视公司同名连续剧的主题曲。而这一首歌和大家比较熟知的邓丽君所演唱的《小城故事》啊，两首歌仅仅是歌名相同啊，但是歌曲的曲调和意境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就一起来回味信乐团的歌声《天高地厚》，以及陈芬兰所演唱的这一首《小城故事》。

永和的陈太太啊，她很特别啊，她点了 AI 歌手啊所演唱的两首这个国语老歌，几度花落时和负心的人啊。我们基本上啊，我们真的比较期待是真实的歌手啊能够演唱的歌曲啊。新店的陈小姐她点播了同样是点播负心的人，她是要点播姚淑荣所唱的啊。另外新店陈小姐她也点播了梅花三弄。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可以播负心的人啊，来试试看那个姚淑荣和AI 歌手所演唱的两者的差别啊。中立的彭小姐啊，久违了，很高兴彭小姐打电话进来，她点播杨余波所演唱的《家乡变故乡》，还有黄昏近晚霞。上周

板桥的黄小姐啊，她点播了秋兰芬在民国64年发表的一首台语经典啊，《最后的谈判》，最后的谈判啊。这一首台语歌曲啊，生动地描绘了恋人在面临分手抉择的时候啊，女方内心的不舍、疑惑，以及对于这段情感的最后的挽留啊。新店的陈小姐上个礼拜点播了台语失恋情伤的金曲啊，《买醉买醉》啊，这是陈百潭自己填词谱曲并演唱的作品。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这两首台语的情歌，《最后的谈判》，最后的谈判，以及《买醉买醉》。

永和的杨小姐点播了邓丽君的《风铃》，还有崔台清的《风铃风铃》。中立的李先生啊，他想要听一首西洋老歌啊，木匠兄妹的 Yesterday Once More， 昨日重现啊。另外他也点播了谢雷的《夜空》。永和的邓先生点播了徐小凤所演唱的两首粤语歌曲啊，《谁又欠了谁》还有黄沙万里啊。上周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李碧华的《秋蝉》啊，这个《秋蝉》啊，乍听之下你会误以为是校园民歌时期的那个《秋蝉》，校园民歌的这个歌曲《秋蝉》是秋天的知鸟的那个蝉啊。那李碧华的这个《秋蝉》啊，是秋天啊，蝉是缠绕的蝉啊，哈，《秋蝉》啊，这首歌的原唱其实是凤飞飞啊。这首歌是民国65年同名电影的主题曲啊。李碧华重新以他独特的古典温柔的嗓音诠释了这一首《秋蝉》，让这首歌唱出了另一番优雅与哀愁的风味啊。永和的潘先生点播了刘家昌创作以及演唱的《情侣》啊。情侣这个就是就爱情的情，这个旅行的旅啊。这是民国59年中国电视公司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啊。这部连续剧啊，这剧情是描写一对男女啊，他们在火车上偶然相遇，进而相恋的这个经典的爱情故事啊。我们就一起来领赏李碧华所演唱的这一首《秋蝉》，以及刘家昌的歌声《情侣》。

内湖赵小姐点播了两首台语老歌，风飞沙还有今夜又要下雨。北投的简先生他点播了吴莺莺的我有一段情。民国38年国民政府迁来到台湾之后，原来在上海的许多顶尖的音乐人和歌手，像是姚丽、白光、陈蝶衣、姚明等人啊，他们都纷纷从上海移居到香港来发展。不过鼻音歌后吴莺莺他当时选择留在了上海。后来由于两岸三地局势紧张啊，音讯断绝，香港的友人没有办法得知吴莺莺他在大陆的生死和近况。一直到了民国46年，吴莺莺以前往香港领取百代唱片多年积欠他的版税为理由，顺利获得大陆当局批准短暂赴香港。而当年呢、他的黄金创作搭档像是作曲家姚敏、作词家陈蝶衣啊，就特别为来到香港的吴莺莺量身打造了一系列的新歌，其中最轰动的歌曲就是这一首《我有一段情》。另外蔡琴在民国70年灌入了一首情歌《跟我说爱我》，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这两首非常好听的《我有一段情》跟我说爱我》。

大安区的听友啊，点播了一首老歌啊，《天长地久》，还有基隆的秀梅姐，她想要听李健富所演唱的一首《牧羊女》啊。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张清芳在民国74年发表的一首经典情歌《激情过后》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整。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五下午的四点到六点的

Go Go 好时光节目，在礼拜五的下午的这个时刻呢，相信大家的心情都要飞扬起来了。或者呢，有些人早就已经请假出去，哎，带着孩子们呢，哈，出去过暑假。为什么这样说呢？我那天看到一个网友啊，他拍了一张那个桃园机场的那个往桃园机场国道二号路上啊，哇，早上6:30钟，好，国道二号上面接近机场的路上，大家已经开始排队了，好，就是往飞出去出国的那个到这个出境大厅啊。然后呢，这个 PO 上来的网友他就拍了这个照片上来之后问说，怎么回事啊？今天是平日诶，好，那他拍他这个 PO 上来的，我记得没错应该是7月1号还2号，的确是平日了啊。然后呢，大家就很疑惑，我想说，嗯，这应该没什么好疑惑的吧，就是暑假开始了嘛，那这个大家的旅程呢就开始启动了。甚至啊，这一两天也都看到这个离岛啊，台湾各离岛地区可以玩水的地方啊，南部啊，沙滩阳光，哇，晒得大家真的有点开心了哈，开始度过这个暑假了。好，所以看到这样的发文呢，大家心里有数了。如果接下来的这一两周还是要陆续飞出国玩的朋友们，你可能到机场报到的时间要再提前了，因为不只是机场，你要挂行李啊什么的，人很多。光是进机场这一段哈，你看才清晨6:30，那可见大家有多早出门哦，可能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这个时程的安排。好，那当然呢，这个天气上的变化也要特别留意哦。根据气象专家的最新的观测呢，像这个八位台风已经从轻度台风增强成为中度台风，好，在海上转，大家可能觉得这有什么稀奇的，在海上转转啊转呢，它就又升级。可是呢，气象专家们担心的是，因为它只用了18个小时，预计呢今天晚上它会陆续增强，可能成为强台哦。在9号的时候就会逼近10号11号影响最剧烈哦。那么这个是圣婴年典型很大而且强的台风哦。好，那这个今天呢到8号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就是我们都是迎接好天气的。午后山区比较凉爽一点，会下局部短暂阵雨。那今天起呢陆续高温的状况，而且又没有下雨哦，有些地方可能温度会飙到38度哦，哇，真的蛮可怕的哦。好，这个台风的影响啦，所以我们那个温度也慢慢的升高，天气都是干燥而不会下雨，除了山区之外。好，那这个台风呢看起来速度好像也不慢哈，预计呢影响最剧烈的是10跟11号，但是它目前还在关岛的东方海面，到底会离我们多近，或者我们也希望它可以到最后北转这样的一个方向哦。那目前呢都还在观测，因为真的有点远啦，路径不确定。可是大家都一直很担心的是，因为它慢慢的扩大，那不同的路径呢威胁不同，所以呢现在呢都还紧盯这个台风当中。另外呢，南海的热带低压好也已经在今天清晨，好，今天凌晨2点发展成为青苔梅沙。好，不过这个还好，它后续侵袭往它后续的路径是往海南岛跟广西一带，对我们是没有威胁。不过陆续看到这个太平洋这样的周边那么多台风慢慢生成哦，真的会让人有点担心。因为有些没有来台湾，可是有可能你要飞去的地方好是台湾的路这个台风的路径等等，这个呢可能大家在规划行程啊后续有没有什么因应方案呢都要特别留意到了。

欣赏这首歌曲啊，是何耀珊所演唱的《迷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萧煌奇的歌声，做一个小情，两心的人。

哼的大小行代志。为了提升龟山地区的道路品质跟交通承载力哦，桃园市政府办理了龟山区文化一路到青山路的道路新辟工程。那么最近呢，也将针对青山路还有新辟道路路口进行改善作业。那么从115年7月10号晚上8点起，龟山区的青山路到文清路实施分阶段的交通管制。施工期间呢，要请用路人配合现场的交通指引，还有管制人员的引导通行。施工管制期间呢，可能会造成大家交通的这个动线不便哈。好，那新建工程处也表示，龟山区青山路跟新辟道路路口到文清路路段全面封闭进行施工，当然遇到下雨会顺延哈。原来行经的车流必须改道行驶哦，青山路的临时变道。那么临时变道呢，是维持原来的车道数。上坡路段呢，开放汽车、大型车辆跟机慢车通行；下坡路段只限车高2公尺以下的车辆通行。那么车高超过2公尺的车辆，就必须提前改道。

暑假开始，不知道家长们有对孩子安排什么样特别的活动吗？今年暑假呢，台北市立动物园夜间开放的夜之动物园光影之旅在明天礼拜六傍晚登场。从明天起到7月18号三个周六的主题是动物夜行秘密哦。那么首先由欧亚水踏上阵，明天晚上6点半，动物保姆讲古也会介绍欧亚水踏在这个野外的生态习性。接着呢，就会在晚间7点，月光电影院上映野生动物保育的纪录片《战地阿特》，也会邀请游客透过镜头看见金门欧亚水獭的生存现况。动物园特别提到哦，欧亚水獭它是夜行性动物，通常白天躲在洞穴当中睡觉，傍晚开始觅食活动。神出鬼没的欧亚水獭曾经分布在台湾本岛溪流的湿地。但是目前栖地仅存于大小金门，由于金门占地时期的历史背景，也使得水獭的人为干扰一度减少。后来废弃军事设施也曾经作为水獭躲藏的栖地，让金门因此仍然保有欧亚水獭的族群。然而受到土地快速开发、密集路网的建设、气候异常还有人为活动干扰等等，也导致水獭的自然栖地消失，水域环境阻隔、污染、陆沙还有游荡动物的威胁哦。欧亚水獭在陆域保育类野生动物名录当中已经被列为濒临。

桃园市政府环保局7月4号到8月30号举办玩转桃海海岸大冒险，溪秀文化局在地景艺术节推出环境教育活动啊，民众呢前往新屋区早教生态环境教室等场馆参观，而且留下评论的话就可以获得特色明信片摸彩券一张，有机会抽中超商的商品折抵券哦。为了吸引民众走进桃园市的海岸欣赏特色艺术装置，环保局推出了玩转桃海海岸大冒险，邀请民众到早教生态环境教室、新屋石户故事馆、海洋客家千姑文化馆还有探索生活馆参观，期盼结合文化跟近邻减碳的理念，为民众打造难忘的夏日体验。

暑假不用翻山越岭，也可以走进森林探险。桃园市立图书馆西省农业部林业跟自然保育署推出了无感山径

湾森林的感官之旅亲子生态展，即日起到8月31号，在市图总馆1楼享读时光，还有3楼亲子区同步展出，将森林元素搬进图书馆，结合光影艺术、动物标本、植物香气、木材声响跟互动阅读设计，打造兼具阅读、美感跟环境教育的5感沉浸式展览。

天气炎热，也许可以就近到这个山林里面走走，享受森林里面的番多精，也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凉快凉快哦。那么桃园市政府风景区管理处呢，为了响应低碳的永续旅游，而且为无车族、银发族跟远道而来的旅客提供更友善的交通环境，7月4号起呢，到今年年底，特别推出了北横旅游接驳车的服务，国定假日跟例假日是免费搭乘，那么可以透过点对点的便利接驳，串联了脚板山、小乌来跟罗浮这些北横核心的景点，让民众体验免费安排啊，免安排车辆、免找车位的优雅山林之旅哦。那么市府观光旅游局表示，北横沿线拥有世界级的山林跟泰雅原乡文化，假日观光接驳车上路的目的，就是强化大众运输跟景点之间的最后一里路，游客搭乘台湾好行或市区公车抵达枢纽点，就可以无缝转乘免费接驳车，在区域景点之间来自由移动，更大幅提升了油气的便利性，实践绿色低碳旅游的永续精神。

追逐朝阳，也享受日落。然而生命不能选择长短，却能活出充实灿烂。今天错过的事，别让明天再错过。 FM 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下午的4:36，哥哥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礼拜五下午的6点，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 Masca 的回到原点。好，那昨天呢行政院通过了一个方案呢，是跟所有的劳工朋友有关的，也就是劳退成就制的劳工啊，自愿提缴跟提前结存退休金的方案呢。好，也就是这两个措施开放了纯就制的劳工可以自愿提缴退休金，更开放结算劳雇协商合议之后申请将结算就制退休金移入新制的专户哦。

好，劳退新制呢是从2005年7月成立的啊，到2025年年底哦，年化收益率啊是 7.64%， 前两年也都超过 15%。 好，那这个劳动表示呢，劳工朋友对于政府投资运用劳退新制的基金也越来越有信心哦。所以呢，就是有很多的劳工还有工会团体向劳动部反映，希望可以让纯就制的劳工也有机会加入劳退新制的自愿提缴，而且有机会比照旧转新的劳工跟雇主协商，提前结存旧制的退休金，移入劳退新制参加投资运用，可以进一步保障劳工老年的经济生活哦。好，那所以呢，劳动部也向行政院提报了相关方案。劳动福祉退休副退休副司长呢，也说明这个方案当中有两大方案。第一个就是纯就制的劳工是可以自愿提缴退休金的。第二个，符合退休要件的纯就制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之后，在契约还存续的期间呢，可以经过劳雇双方合议提前结存就职退休金。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点跳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4: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五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礼拜五下午的六点钟。好，虽然说这个感觉到下午应该阳光微弱一点，不过呢还是热啊，对不对？有人说哈，其实早晨跟傍晚的这个时刻啊，很容易晒黑，因为你觉得阳光微弱了，我们就会想要出去散步啊，走走一下。可是那样温和的光线跟热度，反而会让大家轻忽了防晒这件事情哈。好，说到防晒啊，高温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从六月下旬开始，像在欧洲各地都遭遇摄氏40度的热浪侵袭哈。好像这个在法国，很多民众都热到受不了。在昨天哦，他们当地的连锁大卖场叫 Lidl， 那宣布上架了20万台特价的冷气跟风扇，瞬间呐、啊、就吸引很多人，这个到巴黎民众。

呢到各分店采购，甚至呢据说已经有的分店已经挤爆了，好夸张的上演了格斗啊碰瓷这些状况，好离谱哦。可是我就想说哈，可是冷气抢到了你还要安装施工啊，而且你知道那个他们巴黎啊，如果你住的是那种类似古迹类或是保护的那种文物类的房子，它管线是不能乱拉的，所以才可以知道说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去欧洲的时候你发现哈，我住的是那种四星五星的地方哈，为什么他们没有冷气没有空调，他们有空调，他们的空调纯粹是暖气啦哈。好，那这个巴黎的民众哈，法国民众他们为了抢冷气跟风扇哦，那个真的大家都发狠了哦。从一些人拍摄上传的影像可以看到哦，巴黎啊有很多间这个卖场的分店出现了这个疯狂排队，甚至涌入大批民众抢购冷气跟风扇的区域哦。那因为它的那个我们看起来很多对不对，可是对热爆了的法国人来说还是不够的，有的人为了抢风扇呢在卖场的现场大打出手，看起来真的很像大型的格斗现场哈。那有的人呢他就直接摆烂哦，说抱着冷气或者风扇直接装昏倒，好，为了就是不要让人从他手上抢走这些商品哦。那么根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有民众说虽然卖场九点才开卖，不过七点半已经有人开始大排长龙，八点半才来排队的人你是抢不到的。好，那有些民众抢不到就说齁，虽然说号称上架20万台，可是感觉一间分店好像才配货一台哦。好，有的民众说他跑了很多家分店都买不到特价的冷气或风扇呢，所以已经有民众呢火气很大的开始质疑，这不会是行销手法吧。根据这家超市宣称呢，原价大概折合台币 4.4 万的冷气，他们特惠价只有台币6500哦。如果是我，我也很想去抢欸，我们的冷气也没有那么便宜啊。电风扇呢只要台币510，所以呢才会吸引大批民众来抢购啦。好，据说哈，虽然没有推出这种特价品，可是呢以法国的家乐福总裁说啊，他们光在6月22号这天全法国的家乐福卖出3万台的冷气跟风扇，这是平常销售日的您觉得会是几倍呢？1000倍耶。好，之所以要这样是真的大家有点热到受不了了哈。这个热浪来袭，单日热死人的人数已经超过1200到1400人了。那么法国的公共卫生部门说，上个礼拜三法国遭遇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天，也打破了前一天刚创下的记录，就是他每天的热都在创记录哈。那热死人的状况一直不断的提升。好，那所以呢他们觉得接下来的日子呢可能死亡人数还会继续升高，如果热浪还持续的话。好像在这个热浪来袭之前呢，4月跟5月法国每天的死亡人数只有900到1000人，好，就是说意外啊或自然死亡等等，可是真的可以看得出来热浪来袭之后呢受到热浪侵袭而死亡的人数急剧的攀升哦。接下来暑假往欧洲的朋友可能要特别留意了哈，像呢我们有看到一个那、这个网络上有留学生 po 上来，他在英国念书，英国也是有这个热到让人受不了。那他说呢他去上课的时候居然把台湾的一项这个在大热天大家会做的一件事情发扬光大到这个他们他读书的这个学校哈。什么东西呢？夏天你会想要吃喝什么？当然是冰的饮料。那它是自制的，什么样冰的饮料？结冰水，对，就是把宝特瓶或矿泉水拿到冰箱冷冻之后，然后再带出门。你有没有做过这件事呢？我有做过这件事。太热的时候，如果我有这个户外行程，通常都会做这件事。但是呢，现在更好用的，我反而觉得是那个你的保温壶里面装冰水啊，当走得很热的时候。喝下那一口冰冰凉凉真的是太舒服了。好，接下来几天还是高温而炎热，也提醒大家在户外活动的时候要多多留意了。如果你真的头晕恶心想吐有点中暑征兆的时候，赶快找一个阴凉的地方让自己散散热气哦。来听孙燕姿的歌声，年轻无极限。那在听完孙燕姿的歌声之后呢，继续为你安排的是王菲的我愿意。

欣赏这首歌曲是 IO 乐团的《如果我》。好，接近这个晚餐的时间呢，您是自己家里头烹煮呢，还是到外面去买，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哈，不用再赶着煮晚餐呢？啊，最近的这个油脂的问题啊，引起很多朋友的恐慌哦，因为有大豆油验出了一级致癌物。不过呢，有营养师也提供大家另外一个思考方向，就是不要那么的恐慌了哈。目前当然追查这个油的流向，不过呢主要是批号的问题啊，受到感染，而并不是大豆油，它就是不健康的油脂哈。好，那这个验出的一级致癌物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营养师说，其实它通常来自高温的处理，像我们吃烧烤、烟熏或油脂制作过程当中的油染污染物哦。好，虽然说这是一级致癌物，可是你也不是吃了一次就会得癌症啦，只是说它的致癌证据非常的明确。好，也就是说不小心吃到不会马上不舒服，只要停止继续吃就可以降低风险。好，那所以呢这个营养师也提醒大家，看到这一类的食安新闻，其实大家可以做三件事。第一个，如果你发现自己拿到的油也是问题批号，赶快停止使用哈。看问题批号哦，那现在大家可能看到品牌就会觉得恐慌不敢用。好，其实不应该是看品牌，而是要核对加装大豆沙拉油的名称跟批号、有效日期还有制作日期是不是符合这个公告的相关资讯啊。好，那有的人觉得哈，我都已经吃多少了，也不用太恐慌，只要现在停止就可以了。好，也就是说呢日常你也可以避免这类致癌物，比如说不要将榨油反复使用。第二个，也少吃烤到太焦黑的肉。再来，少吃烟熏跟烧烤或烧焦的食物。好，还有呢，避免在厨房炒菜的时候让油烟在厨房乱窜啦。好，所以说呢，大豆油不是不能吃啦，就是它就是这个批号它被污染了。好，所以我们要学会查找一些资讯跟对比。好，不要让自己吃下每一口你都充满了怀疑哦，这样才是保护身体的正确方式哦。所以来听风力有的歌声温暖家园。

你真的很棒，对自己说，对别人说，对整个世界说，赞美是这世上最棒的正能量。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爱够远，心够近，Go Go。

最近看到一个网友的贴文，真的好可爱哦。这是一个这种跨国交友的这个朋友哈，他说呢，他最近呢跟一个这个巴西籍的友人发生争执，没想到呢对方隔天切了一盘水果来跟他求和道歉哦。好，那这个 po 上网的这位台湾的朋友他就说，他傻眼欸，怎么会用这样的道歉方式，问他怎么知道的，问他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道歉啊。然后呢这个巴西的朋友就坦言说，他问 AI 机器人的，这是专属台湾的道歉方式，您觉得呢？好，想不到呢获得了很多网友的回响齁。好，有人说，没错啊，在亚洲家庭家人之间发生问题跟冲突，往往都是很难直接拉下脸说对不起，所以呢食物就成了很好的润滑剂耶。好，有些网友就留言说，是啊，在我们家亚洲的家长会说好了啦，下来吃水果这一类的。然后也有网友回应说，有一次他惹女朋友生气，切了一盒芒果拿到女朋友家楼下，诶，还真的就是没事了。很多人都回应说喂食是正确的，好可爱哦。不过大部分的人都很赞赏这位巴西朋友的做法，因为大家都觉得诶，至少他有心啊，他还去查怎么求和，还会问 AI， 真的好可爱哦。好，吵架之后呢要这样的和好方式哦。

那在心理学上据说是有这样的一个根据的，可以透过具体的食物来缓解紧绷的关系。除了准备这个食物之外，有研究说植物同样具备有强大的情绪安抚效果，大家不妨可以试试看哦。天气热很容易让人情绪暴躁哦。

欣赏这首歌曲是金井美树早期的歌声 Goodbye Yesterday。 在这里我们要先跟您说拜拜咯，祝福所有的朋友有个美好愉快的周末跟周日假期，下礼拜一下午的4点钟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

0: 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在城市行走。
3: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3: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

好了，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 嘉音广播电台北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来，从我们三个微信平台，就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装好照，搜寻部分要输我的 ID FEIPING 8888，然后呢，帮我们先注册成功，然后呢就可以订阅，然后再帮我们分享，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哦 ，Let me check it out。来，欢迎陈明哥，欢迎金勇哥，欢迎聂小倩同学，欢迎 Matthew， 欢迎珊珊，欢迎于青，欢迎武太郎，欢迎小小星，欢迎阿悠悠，欢迎 Candy 肉 ，Hello， 还有甜甜 ，Hello。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音乐吧 GoGo Radio 粉丝团 GoGoIA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来，欢迎金勇哥，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廖姐姐，欢迎青薇，欢迎王杰，欢迎凯西，欢迎振东哥，欢迎海豚，海豚，还有凤娇，

还有冠伟同学，陈冠伟同学，你好，你好，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 Annie Ho，Hello Hello， 好久不见，你好啊。对啊，很多好朋友们都很久没有来，然后看到我就很兴奋。欢迎翠梅，欢迎廖姐姐，欢迎雨山，好久没跟一方问好了，一方好，欢迎静怡，欢迎凤娇，欢迎冠宇，欢迎乐乐，欢迎 ENG。好，待会儿因为我们今天有蛮多好朋友们在我们的线上，待会儿我们有念到名字，宝宝们如果你愿意的话，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跟我们来聊聊天好不好，就可以呼叫你的名字啦，谢谢。来，欢迎我们的宝宝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来介绍到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这些好听的歌曲，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就是我们的姜育恒大哥，因为呢他刚开了演唱会，所以呢我对他的这个演唱这次去参加这个演唱会真的觉得非常值得，因为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都一一呢在我们的耳边又重新燃起了这些呢我们曾经的青春时候的记忆，对不对？好，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到了1986年的这张专辑《异动的心》，这是他来到了飞碟唱片公司，就是来到了开立创意组合。很多好朋友说开立创意组合不是都是年轻人吗？就是那种偶像型歌手，有小虎队，有忧患派对，其实有姜育恒大哥，还有李知勤，好不好？来，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天天天天》。

这是王艺晴作的词，曹俊宏老师作的曲，一样陈志远老师编的曲，天天天天，一听就很舒服的感觉。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汽车的广告曲哦。有没有真的觉得很适合搭在汽车广告上面？音乐真的很奇妙，对不对？讲到雷梦网 ，David Night 城市自由行，欢迎媒人。

0: 我当时呢，我有留下当时的黑胶唱片，当时黑胶唱片的压制的那个音质都超好的。这张专辑当中还收录了一首好歌，叫做《等爱的人》，这首歌李子恒老师作的词，姜育恒作的曲，听听陈志远老师编的曲。
1: 等爱的人，
0: 等爱的人。

等爱的人，寂寞是孤独的过程，破碎的心需要多久？等爱的人，失望是盼望的过程，还要执着多久？等爱的人，轻轻推开心门，门之外是春天，门之里是冬天。词写得真好啊，李子恒老师的词，蒋玉恒的曲。等爱的人，

好听的歌曲《等爱的人》，这张专辑叫做《异动的心》。异动的心1987年8月1号发行的，然后在1988年的2月份就发行了《一世情缘》。我还记得姜育恒大哥站在河堤旁边，然后穿着风衣，手插在口袋里面的这张专辑。童安格也有唱这首歌，对不对？这是陈乐融老师作的词，童安格老师作的曲，陈志远老师所编的曲。我的梦有一把锁，我的心是一条河，等待有人开启，有人穿越。姜育恒。

等爱的人，所以他说要被爱，不要等爱，是吼，这样比较幸福，对不对？来，这首好听的歌曲《一世情缘》，我觉得他们两个唱各有千秋，哎，都好听，对不对？我觉得陶安格在唱的时候，那个空间感比较大，然后感觉比较飘渺，然后比较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凄凉的感觉。

B 面的第一首哦，齁，这个其实他们有时候编排也是很特别。接下来这首歌是A 面的第一首，也是主打歌之一。这首歌是陈乐融老师作的词，姜育恒大哥作的曲，陈志远老师编的曲。这首好听的歌我非常喜欢，像蓝天沉默不语，像大海没有边际。

们陈冠章同学好厉害，他是电影《隔壁班的男生》的主题曲，对，没错。姜育恒大哥是不是演老师，对不对？他也有演啊。对，他演《长相思》的时候，那时候我访问他，我说：“大哥，你怎么这么会演戏？”他说：“你觉得我会演吗？”我说：“对啊。”他说：“没有，那时候我很生疏。”哎，他就说：“你的眼光不太好。”好听的歌曲，姜育恒的《把心给你》。再一次，欢迎洪小军同学 ，Hello。把心给你，我们有很多新朋友，应该是姜育恒大哥的粉丝，欢迎你们啊！你的回应，我演唱会跟你们一样，都到现场去听了。疲倦的心，欢迎心啊，真心，欢迎真心。不能停止想你，对吧？好，乐乐是老师。纵然短暂相聚，姜育恒大哥，隔壁班的男生，他演的是老师。

0: 有没有觉得姜育恒大哥这个时期的声音就是很暖心的感觉，很有疗愈的感觉，对不对？好听的歌曲让你听了很窝心，心暖暖的歌，把心给你。接下来这首歌，有一种爱一点点就能够打动你的心，有一种酒一点点就能够醉你到陪你到黎明，有一些歌不必安可就能够请你注意，有些声音有一种微笑带点伤感就是那么的诚恳。来，现在最好听的歌曲，李子恒老师作词作曲。
1: 有一种爱一点点就能打动你的心，
0: 也是跟心有关的歌哦。
1: 有一种酒一点点就能醉你到天明，
0: 我是个很容易掏心的人。

来，谢谢陈明哥，超好听的这首歌哎，李子恒老师作词，李子恒老师作曲，很令人感动的歌。我是个很容易掏心的人，配上焦韵恒大哥这么温暖的声音，欢迎 Coco Hello， 他说他最喜欢这首歌，我也蛮喜欢的。欢迎洪小军同学 Hello， 欢迎君雅，欢迎姚悠悠。

哇，飞碟唱片时期开立创意组合，每张专辑真的都超强的，对不对？如果你忘记封面怎么样的话，我等一下，我已经传到了我的赖群组，我们的赖群组废品的 ID 是 FEIPING1104， 听我们不要忘记了，加入的时候之后呢，要先跟废品说我要加入群组，因为你加进来我不知道你已经来了，我是一个一个手动帮大家加进去的，然后呢记得要把提示音关掉。接下来不到半年的时间，来，接下来这首歌相信很多好朋友们都很喜欢，1988年9月份2月份才发行一世情缘，9月份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了，就发行了跟往事干杯。这首歌是日本的曲，陈贵珠老师的词，陈志远老师编的曲。

0: 这首歌不好唱啊，对不对？跟往事干杯，很有感觉的一首歌。这是我们现在左下方的这一张黑胶唱片封面，当时姜育恒大哥出专辑的时候就是这张封面，跟往事干杯。江浪林波嘉宾来城市自由行，今天为大家来聆听到了好听的歌曲，金曲时间，姜育恒。
1: 经过了许多时日，你是不是觉得累？
0: 欢迎马可。
1: 这样

多人去了，然后乐乐说他的心飞去了。OK， 欢迎安东尼 ，Hello。香港的朋友对姜育恒大哥熟悉吗？应该也很熟，对不对？哇！那天在演唱会现场的时候，姜育恒大哥有说你们想听什么歌啊？我听到有个人好大声喊这首歌，虽然姜育恒大哥没有唱，但是我也很喜欢这首歌曲。我们来听这首歌，丁晓文老师作的词，陈秀楠老师作的曲，好听的歌，陈志远老师编的曲，今夜星光灿烂。

哦，对，姜恒大哥有一些歌，香港的歌手会把它改编，就像《异动的心》，叶倩文就拿去唱成广东版本。这首歌也很厉害，对不对？今夜星光灿烂。

好听的歌声。今天老李帮大家 Midnight 城市自由行，接下来马上继续为大家来介绍这张专辑当中还有另外一首非常好听的歌，陈嘉丽老师作的词，黄庆元老师作的曲，陈志远老师编的曲。我记得演唱会当中好像有演唱这首歌，对不对？像我这样的人。

结果的灯。欢迎高振芬同学，姜育恒的这首歌像我这样的人。好，冠伟说昨天没有唱，因为这首歌很好听，我都忘记了，我自己常听这首歌像我这样的人。

好听的歌，中间我要跳一张专辑，我怕介绍不完，因为这张专辑我特别特别的喜欢。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欣赏到的这张专辑呢，很特别，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姜育恒大哥所带来的《想哭就哭》。这张专辑呢，也搭配了一张也搭配了一个连续剧，就是台式的《芙蓉镇》，我只记得女主角是赵雅芝。然后制作人是胡锦，我有幸访问到胡锦姐姐的时候，她说当时他们是偷偷带设备到大陆去收景的，去拍这部连续剧，好神奇啊。

0: 超好听的歌。陈德荣老师作的词，这是日本的曲，陈志远老师编的曲。好久没有陪伴你同坐在黑暗里，离开人们的眼睛，只剩下我和你。
1: 好久没有陪伴你同坐在黑暗里，
0: 欢迎文杰。
1: 离开人

0: 这是绝内孝雄的曲，日本的曲，很有名的一首曲，改编成国语的词，想哭就哭。耶、yeah, 好听的歌声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嘉音浪雷暴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北端 FM9019, 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芙蓉镇的主题曲。胡金姐姐说她特别喜欢这首。夜欢的也很好听。几多深情几多愁。这是姜育恒大哥所带来的这首歌曲，芙蓉镇的主题曲《我还有梦》，你还记得吗？这张专辑很特别，我常常跟大家分享，我要考试的时候一定要听这张专辑，我就特别心非常的安静，可以从头看到尾看书。
1: 我已虚度人间，到处迷途。
0: 现在大家如果有看直播的朋友们，我先手上拿的卡带就是这张专辑《我还有梦》。

0: 欢迎 Lens，
1: 超好听的，对不对？
0: 芙蓉镇的主题曲。来，嘉义郎联盟嘉宾在城市自由行，来趁着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让我们来到了琼瑶阿姨的大戏。这首歌跟那首歌很 match， 对不对？接在他后面插播一首这首歌，梅花三弄有哪三弄啊？很多人会搞错，是鬼丈夫吗？不是。来，知道有哪三弄的好朋友们，帮我打在公屏上面，好不好？

0: 断人肠，梅花二弄。
1: 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华语金曲时间，姜育恒，也是我们礼拜五的时间。我们期待下一次有机会继续为大家来介绍姜育恒大哥好听的歌声，希望你会喜欢。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由鼓手啊，由鼓手来领军，来担任乐团领班，然后带领的乐队所制作的专辑哦。那每一个乐手都有可能当作乐队领班。我举个例子，你今天看到的乐团可能里面有 bass 钢琴鼓手 saxophone 之类的不同的乐器 guitar 啊。但是如果今天是这张专辑一样是这五个人，但是是挂鼓手的名字当作领班，表示说这张专辑当中在鼓的方面，好比说节奏的律动或者鼓的 solo 上面有多了一些设计跟规划。同样这五个人但是以钢琴的名字来发行，也表示说这张专辑就要让这个钢琴手大显身手。好，所以当然我们现在听的一些专辑或者一些乐团，它名称当中就是以鼓手当作领班的，表示说第一个这个鼓手非常有 leadership， 很有领导力，很有人气哦，可能挂他的名字可以票房比较高，表示他真的很厉害，对吧？不管在表演方面或在音乐制作上面，甚至在作曲上面都有他厉害的地方。那加上我们在听到这些鼓手的专辑，可能就有机会听到很多不一样的节奏跟在鼓上面的巧思。他如果今天打一个很固定的节奏跟大多数的歌一样，那就没有必要挂鼓手的名字嘛，对不对？所以他肯定在我们在听这些鼓手专辑的时候就可以注意，这张专辑当中这个鼓手他用了什么特殊的节奏，甚至他展现出什么样特殊在节奏上的技巧。我们来听的第一个鼓手是一个我本来不认识他，我是多年前有一次在这个加州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爵士的表演的这个算圣地啊，叫 Yoshi's啊，他是在加州这个旧金山湾区的奥克兰这个地方，然后他是一个日本料理餐厅啊，你吃完寿司之后听爵士乐啊，非常非常棒的场地，而且这个场地当中的这个音响效果非常好啊。那我在这边听到了这位鼓手带着他的大乐队表演，哇！我当时其实本来不认识他，但看到有大乐队的这个节目的宣传的时候，刚好有空，我就赶快开车，哇！离我当时在旧金山住的地方差一个小时哦，我开一个小时去看他表演哦。一看之后，哇，惊为天人，赶快买了专辑哦。这位鼓手他是白人，他叫做 Tommy Eagle， I G O E， Eagle 或 Eagle。

哦，不太确定哦 ，Tommy Eagle 啊 ，Eagle， 然后他在跟这个，我后来才买专辑才发现，他跟纽约的啊 Berlin 啊非常有名的一个表演场地鸟地方啊也有合作，然后他在那边有一个他自己专属的大乐队啊，就叫做 Tommy Eagle and the Berlin Big Band， 然后他们出了一张专辑，专辑叫 Eleven， 我们来听里面的曲子啊，这个曲叫做 New Ground。

耶、yeah, 果然是以鼓手当领班的这种演出啊，你看到这个第一个是鼓的部分录的非常非常清楚啊，节奏感非常非常的强啊，带有点拉丁的色彩，而且整个音乐的动态非常大啊。而且其实鼓手跟 Big Band 合作这个其实在历史上就其来有自哦、啊、因为你看 Big Band 里头有十几个乐管乐手不同的乐器啊，可鼓手就一个人，但他一个人要顶得住跟这十几个管乐器啊，铜管木管乐器去拼哦、啊、所以通常 Big Band 通常也是鼓手的一种梦团来说一个最高境界啊，就对鼓手来说是能够展现他的这个能量也好啊，这个动力也好啊，他在一个底下他一个人就可以把整个乐团撑起来啊，然后在这个管乐器很大声的吹奏底下他也可以尽情的打啊，展现他的 power 啊，所以真的很精彩。你刚刚听到这是 Tommy Eagle 啊，这位非常棒的鼓手跟 The Berlin Big Band 纽约的 Berlin Big Band 合作的曲子啊，叫 New Ground。 我们再多听一首一样来自他们这张合作的专辑，专辑名称叫 Eleven。 我们来听一首曲子啊，这首曲就不太一样风格，刚才就有点拉丁嘛，这又不太一样的感觉。这个首曲子是所谓 Hubbub 啊，号这个应试咆哮时期非常有名的名曲啊，曲子叫 Morning。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乐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非常精彩的演出啊！你刚听到这是由鼓手哦 Steve Gadd 哦带着他的乐团所演出的一首爵士老歌，叫《Love for Sale》哦。刚刚这小号吹得非常非常好哦。不过我们主要来听的是鼓手啊 ，Steve Gadd 是一位白人的鼓手啊，他在这个乐坛当中这个知名度非常非常高啊，他算是以某种程度来说造王者哦，因为他帮很多很多的人打鼓哦，然后在后面。哇，帮助了，成就了，真的是成千上百张就是经典的专辑，而且成千上百个非常棒的爵士大师啊，都是因为他的鼓在后面能够撑得住，能够跟得上，然后所以才前面的一首才能够自在的即兴演奏啊，所以他算是非常非常受欢迎啊，他参与过的录音绝对是超过千张专辑的这种啊。那这两年他开始也有他自己，他年纪蛮大了啊，可是他开始有他自己的乐队，然后我最近其实常常在听他的专辑，特别在旅行的时候听到他现在整个人荡下来，就不再追求那种很极限的展现技巧了，因为已经到这个年纪了，已经无招胜有招了啊，不再需要证明说我很厉害，我要打很快，已经不到那个年纪了，已经过了也不需要了，所以他反而开始回来一些很让我觉得在鼓上面却听起来很有旋律线条的那种演奏，真的很精彩哦。Steve Gadd G-A-D-D， 有机会大家一定要多听听他的音乐，甚至有机会看到现场绝对不要错过哦。我们下面来听另外一位，这是有黑人的鼓手啊，他叫做 Jack DeJohnette， 然后这个 DeJohnette 也是另外一位成王者啊，从这个甚至从江阔轩那时候开始，他就跟很多很多的大师合作，然后帮助很多很多，成就了很多不同风格在爵士当中很多比较极限的那种专辑啊，最后都是因为有他的鼓可以跟得上啊。而且这位 Jack DeJohnette 他不只是会打鼓啊，他甚至钢琴也弹得非常好，他有一次来台湾演出的时候，一个钢琴的三重奏啊，他是当值的鼓手啊，演到一半在国家音乐厅哦，演到一半他突然让鼓手下台。他跑去弹钢琴，哇，吓一跳，哇，我当时第一次，这辈子第一次有感觉，同一台三角钢琴啊，在这个国家音乐厅的舞台上，然后本来是有原来的钢琴手弹，是一个音色，换 Jack DeJohnette 来弹，完全不同音色，好神奇哦，就连钢琴我都会觉得，哇，怎么听起来不一样啊，一个比较冷，一个比较温暖，一个比较亮，一个比较暗，很神奇哦，非常非常神奇哦。好，当时我就对这位鼓手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哦，就是他对和弦，对旋律的掌握都很好，但他却选择以打鼓作为他的角色，所以他在打鼓的时候不是负责节拍器，不是把拍子打出来，像我今天还有学生在问我说，诶，这个爵士的鼓手到底要怎么看，因为爵士的鼓手不像我们一般的舞曲或者流行歌当中，他是固定的咚哒咚咚哒，他打一样的从头打到尾，只要负责保持律动跟节奏而已，不是在爵士乐鼓手，他除了拍子之外，其实他什么都要顾，他可能跟乐手中间有互动，他可能要制造高潮，负责音乐的大声小声，然后他甚至还要有时候也不见得要负责节奏，他要负责别的东西哦。所以其实非常非常神奇了，每一个鼓手都有他自己的角色。你说像萨克斯风，可能中间叫即兴演奏，那其实鼓手严格来说可以说他从头到尾都在即兴演奏，因为没有人规定他要打什么，只要让你觉得好听就好了。所以当然每一个人的好听又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方式，所以真的很特别。我们就来听这个 Jack DeJohnette 他自己的专辑，我们来听这张专辑是由他的乐团，这个乐团很特别，他的名称叫 The Jack DeJohnette。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这个其实能量很高啊！你刚刚听到，这是由一个来自巴拿马的鼓手，在美国发展非常厉害的一位黑人鼓手啊，他叫做 Billy Cobham 啊 ，Cobham 啊。那他跟他乐团所演奏一首这种 fusion 的曲目啊，带点 jazz rock 的感觉，叫 Stratus 啊。那这个曲子，我本来不知道这个曲子啊，是我在加入这个 JEG Jazz Band 之后啊，经由我们的团长啊，这个林正如老师介绍，哇，我才知道这个曲子，然后来认识了这些鼓手啊。你刚听到他在这个里面做的表现很厉害哦，在同样的 baseline 底下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那鼓手在后面的这种不同的变化跟狂飙，非常能量非常高，很厉害的鼓手啊 ，Billy Cobham。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白人的鼓手啊，那这位鼓手呢，他基本上有点像那种就是有点强迫症的鼓手啊，他非常追求精准跟非常，反正技巧非常厉害啊！就是我上过他的讲座，他要来台湾讲课，因为他代言了一些品牌，然后乐器公司就把他请到台湾来办讲座。然后我当时去他讲座，觉得这个人哇，超强迫症的哦！他讲一个，光是讲一个很简单的，就是只是打他。光是这样子，他就这么简单的打这个一个小鼓，他就可以解释说每一个小细节，从鼓棒的握法、拿法、手的动作，他怎么思考的。哇，难怪变成这么厉害的鼓手啊！那我们来听，然后他的名字叫做 Dave Weckl 啊 ，Dave Weckl， 很特别的姓啊 ，Weckl。然后他也是 Chicoria 常年使用的非常多棒的鼓手啊。Chicoria 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团，一个叫做 Electric Band， 跟另外一个叫 Acoustic Band， 是两种不同风格的团，但这两个团的鼓手都是这位 Dave Weckl 啊。那你看，能够被这个 Chicoria 这么厉害的钢琴大师哦指定的鼓手啊，所以你看他有多厉害哦。那我们就来听他带着他自己的团哦，他不是跟着 Chicoria， 而是他带着他自己的团，甚至他自己的创作发表的专辑的感觉，怎么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哦？我们来听的这个曲子是由 Dave Weckl Band 啊所演奏的哦，这张最后曲子叫做 Brazilian Loop 啊，就你可以光是前面这个 Brazilian 就可以听到它有这个巴西的感觉啊，他把 Brazil 啊这个字跟后面的 Loop 啊 L U B A 两个字合起来变成 Brazil Loop 啊，我们来听这首曲子。

哇，非常精彩哦！你看这个整个的歌的律动啊，带一点拉丁，带一点 funk，带一点 fusion 的感觉，非常非常厉害哦！你刚听到这是由 Def Waco Band 啊，这位鼓手带着他自己的乐团啊，在他个人专辑里面的曲子啊，叫 Brazil Loop 啊。哦，那你可以看到这个都已经曲子都已经长达9分钟了，他还没打完哦，还是后面是慢慢把它飞到，所以在录音室里头不知道玩多久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个鼓手哦，他非常热爱音乐哦，他曾经来台湾的演出，就前两三年吧，我们也

记得两年多前吧，好，来到大河岸演出啊，这非常感谢，又是感谢林振如啊，这河岸留言的老板啊，把他请来啊，那然后我还因为这个就我是他团员嘛，所以我就偷偷溜进去去看他们在商切个排练的话，这个不公开的地方被我就赚到了，我就听到他们排练，哇，这个鼓手就接近强迫症了，哦，他就哇台上台下他一定要自己坚持，他要怎么调音，这个要麦克风大一点，这个小一点，这个多5个 dB 然后那个的什么20赫兹要减一点，那个300赫兹加一点，哇，非常非常要求，哦，就是。他已经在全世界巡演了，你可以想他，我其实等一下看得蛮感动啊，因为包括我们自己到处在演出，到处在表演，常常会觉得说就是差不多就好了了，毕竟每一个场地这个本来的条件就不一样，有多少会有时候声音不同啊，没关系了，因为这个场地可能今天的现场空间的形状不同或器材的不同声音不一样，不是我能控制的，我们就把我们自己部分顾好就好了。可是可以感觉到对这位 Dave Wickel 他对音乐的追求非常非常高，就算到了不同的空间，而且就是一场一个晚上的小表演来到台湾，他也要调整到每一个环节都符合他的要求啊。那你可以这样坚持几十年，然后他也年纪蛮大咯，我觉得那个热情在让在底下看到，我真的觉得哇非常非常值得学习哦，整个上切的时间非常长哦，几乎都不要吃来不及吃饭了，都要观众都要进场了，他还在调音哦，然后就一直演到观众都开心了，演完了他才好好吃顿饭，哇，真是不容易哦！你可以想象他一年这样几百场，那绝对台湾的演出绝对不是他一年当中最重要的大的场地，他都能够这么精致的这个要求这么高的演出哦。那你可以想象他在其他地方，他大概都是这样子吧？哇，真的这个职人的精神很让我们佩服哦。哇，今天很开心跟大家听很多不同的鼓手，从早期的到现在的，从白的到黑的，我们最后来听一个亚洲的鼓手啊，这位算很年轻的鼓手啊，这个真的是小朋友啊，小我好几十岁哦，他现在才30岁了没有，他叫板东会啊，这个板是土字边的板啊，土字边的板，然后东方的东，智慧的慧啊，板东会啊， Satoshi Bando 啊，那他这两年非常非常活跃啊，在这个他目前是这个日本老团哦，最老的融合爵士乐团这个 T Square 啊，这个乐团的鼓手，他这么年轻哦，是因为这个鼓手已经换了这个乐团已经换了好多鼓手，很多鼓手都退休了或者是单飞了啊，然后他们就开始有公开的 audition 啊，就要征求新的鼓手。到据说啊，当时这位板东会来的时候就20出头，20、23还是什么之类的哦，然后来的时候呢，他竟然能够把过去这个 T Square 过去30几张专辑的每一首歌都从头打到尾，而且不用看谱都背起来了。哇，他在当下他就入选，哦，来国你就是以后就是 T Square 了。那这位小鼓手呢，不只是鼓打得好，这个把 T Square 打得这个如火澄清啊，宛如自己的作品一样。他甚至他还可以创作，他还可以弹点贝斯什么之类的，非常非常厉害啊。所以他后来有个人的专辑，我们来听他的个人专辑里面的曲子啊，这曲叫做 Step by Step。那在这个曲子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颂文， Good night。

柏油路在曝晒，心情在冒汗。这个夏天，除了撑伞、擦防晒，你的耳朵也需要听见一片绿荫或蓝蓝的海。

0: 载佳音电台 APP， 让流动的音符与清新的故事为心灵涂上最清凉的防晒。杂音退场，心就畅快。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收音机里的清凉夏天。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欢迎光临倾听音乐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在周末的前夕，咖啡猫邀请好朋友们前进到电影的世界当中，听音乐也来感受一下故事的情节。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的是大人小孩都非常喜欢的电影作品 Toy Story 5玩具总动员第五集的一段选曲 Call in Woody。

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于 Toy Story 5玩具总动员第五集当中的一段选曲 Call in Woody 啊。第五集的玩具总动员再次 找来了这个常年参与在玩具总动员系列的配乐工作当中的 Randy Newman 再次为剧情来谱写新的旋律，当然在这中间也引用了先前的一些主要的旋律线来为新的剧情继续的发生。另外在配音阵容，我觉得玩具总动员这次我们也听到了在第一集就出现的声音，英文版的胡迪一开始就是影帝 Tom Hanks 的一个声音，这次呢才再度回归为牛仔胡迪来做配音。那我要顺道一提，如果你是看中文版，中文版的胡迪也是找来了第一次第一集的胡迪配音，是我们佳音 Love 林波的好朋友资深的配音员李勇他也为着这个中文版的牛仔胡迪来配音。而回到英文版Tim Allen 继续的为巴斯光年现身，这也是让我们在看玩具总动员非常熟悉的一个声响。第五集的玩具总动员在说什么呢？其实故事已经发展了有30年的时间了，这30年的光阴，虽然玩具本身不会老化，但是他们还是敌不过时间的摧残。在最新一集的《玩具总动员》当中，这胡迪的后脑勺竟然多了一个圆形凸，他的肚子呢也出现了啤酒肚啊。对于外形上的改变呢，也许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一个玩具被过度的使用，当你一次又一次的将塑胶帽子戴在塑胶脑袋上，总是会有一些地方磨损。而且你知道玩具的身体是用填充物还有布料所做的，这些材料的确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走样。不过即使外貌变了形，玩具们的挑战还是持续着，他们想要保护小主人决心也从来没有改变。在最新一集的故事当中，原本遗落在各地的玩具终于重新聚在一块了，面对小主人邦尼在生活当中涌现的大量科技产品，这些玩具们也开始怀疑起自己的价值。不过也就像是为翠丝配音的女星琼安库萨克所说的，她说，我知道每个父母亲都会担心自己的孩子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让孩子接触科技，而如果过多的使用科技，是不是会对孩子们的大脑产生一些影响呢？其实玩具总动员的第五集讲的就是这些，讲许多的人性跟忠诚，很多的情节其实会让我们感动落泪的。接着要听到这段曲子是 Welcome Woody。

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是《玩具总动员》第五集的电影原声带啊。这次的配乐家再次找来了在第一集就参与在这其中的 Randy Newman 先生。那其实我过去有一些机会读到 Randy Newman 的一些报道啊，那其实很多人都以为他写曲子很快，因为他也是一个量产型的配乐家，但事实上呢，他觉得有时候创作对他来说是很辛苦的，尤其当他心中一点都没有 idea 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变成一只蜗牛，一直爬一直爬，但是怎么样都爬不到目的地啊。那有时候那种写不出来歌曲的痛苦感就好像是在上学时候的一样，因为一直想要下课但是一直下不了课好比说他举例，他觉得十点要下课了，可是为什么每次一抬头看时钟或手表，老师还是停留在九点半或是只有在九点十五分，就是好像一直到不了那个尽头的感觉。有时候他写歌的时候脑子里面一片空白，坐在钢琴面前

哦，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哎，但是呢，他说他在写《玩具总动员》的时候，好像比较开心一些了。哎，好像那个灵感就涌现了，可能是在这剧中的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或是充满创意的一些剧情的发想，以及他对于这些《玩具总动员》角色们已经像是老朋友一样的一个认识等等，使得他在写作《玩具总动员》配乐的时候呢，好。

刚所提到的作曲家 Randy Newman 呢，全新的主题跟前四部电影当中令人难忘的经典旋律交织在一块，所以呢又呈现了一些很激昂可能又很动人的配乐。而最新的第五集，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一次玩具们会团结起来，他们要一起对抗他们面临到的最大威胁，就是孩子们会使用的科技产品啊。那说到了 Randy Newman 曾经以《玩具总动员》前四部的歌曲入围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也以第三集的 We Belong Together 获得了奖项的肯定。而这次的片尾曲呢，则是邀请到了歌后 Taylor Swift 来做诠释那这首歌曲是 I Knew It, I Knew You。 那这是一首很怀旧的乡村流行乐曲的风格，其实在歌里面唱到了，生活总有办法让那些日子成为过去，但今晚我见到你，我想起了我爱你。我觉得这也是谈论到主人跟玩具之间的一些情感吧。我们来听一下《玩具总动员》第五集的主题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我们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为着电影《玩具总动员》第五集所唱的主题歌 I knew it, I knew you、啊、那说到了最新一集的《玩具总动员》，谈论的就是当 AI 电子产品进入到小朋友的生活，这小朋友真正所谓玩的时间就减少了。我不晓得朋友们对于玩有什么样的定义、哦、对我来说，玩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自己要想办法啊，会碰到困难，但是会想办法要去解决，而且会有很多的像是角色扮演、哦、好比说玩扮家家酒啦，要即兴的发挥编剧，甚至运用手边的一些玩具或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些物品配合、他们要玩的、

内容来做一些呈现。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不晓得你觉得什么叫玩游戏，对孩子来说，其实玩游戏不应该只是局限在玩电玩游戏这件事情啊。而在《玩具总动员》当中也提到了一个状态，就是新世代的互动都是传讯息，他们如果要讨论共同的话题，可能都得透过网络来彼此互动啊。在非常需要同侪认同的年纪，当别人都在用手机、用平板、用电脑、用这个网络游戏在沟通的时候啊，要融入同侪生活，好像必须得一起去使用这些装置。我觉得这个议题可能对很多家长朋友来说是很头痛的，因为我们可能想着啊，最好还是不要用手机吧，他还没有办法控制时间，他还没有办法做好各种的管理，如果就是直接让他用了这些3C产品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你也会担心孩子的人际关系啊，你觉得他如果不用的话，可能没有办法跟同学互动，每个人都在这个线上聊天，但是他没有办法参与，会不会影响他的这个学校的生活等等啊。我觉得这些议题其实是现代人都非常有感的一些主题哦。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很多，就是新世代的父母亲在照顾小孩的时候，为了不要让孩子吵闹，就直接丢手机丢平板给他们去玩。或许虚拟世界有它的好处吧，但是我们更多的知道在真实世界当中的互动也是社交能力发展很重要的关键啊。那《玩具总动员》第五集把重点放在还愿意玩的孩子可以找到同类型的玩伴啊，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核心。那对新手父母来说，也许《玩具总动员》的第五集提醒了家长朋友要去引导孩子理解什么是真正的价值。不过回来讲《玩具总动员》第五集的核心的主角，当然还是从玩具出发。这次的主角叫 Jesse，胡迪和巴斯光年比较像是在旁边帮忙的角色。这 Jesse 呢，经历过好几次陪伴小孩长大之后就被遗忘的过程，那这次他碰到科技入侵，他一边对抗也是一边在寻找自己的人生意义啊！你要玩具也有他的人生，他从刚开始想要被重视，期待被他的主人珍惜，到后来他懂得把焦点从自己身上挪开，因为他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真心为某个人好，并不是要永远跟那个人在一起，而是要可以放手，让对方可以走到下一个阶段去过精彩的人生，而自己可以做的就是曾经在对方需要的时候尽过一份心力。诶，这种心情好像也是谈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吧。我们再听这首曲子，是 Braze。

这是来自于《玩具总动员》第五集的配乐。从1995年《玩具总动员》第一集开始，胡迪、牛仔、巴斯光年这些角色不只是经过了层层关卡，也面临到不同反派的挑战。从贪婪的收藏家、占有欲超强的熊抱哥，还有渴望被爱的老旧娃娃盖比盖比，那这些反派的出现都曾经试图分化玩具们的团结。那最新一集的《玩具总动员》进入了接班新主人邦尼的年代，也与时俱进地面对了现在可以说是实体玩具最强的敌人，就是会让小朋友废寝忘食的 3C 平板啊。但是《玩具总动员》第五集的导演安德鲁·史坦顿，他不想把平板视为是反派。他说，《玩具总动员》系列不再是单纯的打倒反派，而是面对一个正在改变的世界，并且学会与它共存。诶，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剧情的转环或者是改变走向也是蛮令人敬佩的。那在最新一集的《玩具总动员》当中，所有的玩具们都回家了。那这次的主题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是玩具遇上科技啊，所有的玩具们面对到了科技产品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叫做莉莉版。莉莉版带着自己对什么才是对孩子邦尼最好的这种颠覆性想法，在故事当中

登场，这也让玩具们开始质疑，哎，我跟这个主人纯粹玩游戏的时间有没有可能回到从前呢？那为什么导演安德鲁·史坦顿不想将 3C 平板视为是反派呢？其实这种解读符合了《玩具总动员》一路以来的主题演变，像是从失去的一种焦虑到被取代的危机，每一集故事都把外显的危险化成更深层的一个探讨，就是玩具本身不会老，但世界会改变，所以故事的核心依旧是童年、成长以及告别，而玩具就是这一切的见证者。接下来这首曲子向莉莉版打招呼， Hey Lily。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 Randy Newman 啊，为这《玩具总动员》第五集所写的旋律啊，也充满着一种悬疑感。朋友们，如果有机会在边看动画边倾听音乐，你就会知道这配乐家还是要花很多的功夫去理解现在角色或是剧情的处境或是走向，才能够写出恰如其分的配乐来为剧情做衬托，这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工作啊。那这回介绍《玩具总动员》第五集的原声带，那也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导演就分享，制作团队希望这部电影带来不只是一种娱乐，其实也可以反映当代的现实，所以他们特别加入了科技产品，成为玩具世界的一份子，也借以呈现孩子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也成了这一次故事的核心冲突。而为了要直接理解这世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导演呢是直接找了一个比他小30岁的编剧肯纳·哈里斯加入在创意团队当中。那其实这个编剧之一的肯纳·哈里斯可以说是跟着《玩具总动员》一起出生长大的编剧者啊。那导演就说，这年轻一代的编剧家跟他的视野跟团队当中其他成员是不一样的，尤其要做给当代的孩子看，所以一定要有新世代的脑袋加入在这其中。而除了优

秀的制作团队像是影帝 Tom Hanks 用声音为主角们赋予生命，当然我相信也是玩具总动员卖座很重要的一个功臣。那这次我们就说到了英文版又找回第一集的 Tom Hanks 来为胡迪发声，中文版找来了我们的好朋友李咏大哥来为中文版的胡迪发声啊，都很值得大家来听听他们的声音表情。接着要送上这首曲子是 Highway Robbery。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相信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奥林匹克主题信号曲，来自于配乐名家 John Williams 的精彩创作。回到倾听音乐节目时间，我们要持续和大家分享的是 John Williams 在2021年的时候和柏林爱乐在德国柏林所进行的音乐会现场实况录音。

我们回顾的是奥林匹克主题信号曲，也为所有在运动赛事现场的运动员们持续的来加油打气啊。那么我想这些日子大家都在疯世界杯足球赛啊，那么不管这最后的赢家是谁，我们真的是在这里面看到了所有的运动员们的彼此的团结合作，那一种啊永远不放弃的决心啊，其实是让人非常非常感佩的。今天和大家再次来回顾的是 John Williams 在2021年的时刻，当时柏林爱乐邀请了90岁依然活跃在好莱坞现场的传奇人物 John Williams 一起来合作。在音乐会的现场呢，呈现的就是 John Williams 不同时期的代表性的作品啊。我们刚所听到的奥林匹克主题信号曲，最早是出现在1984年为当年的洛杉矶奥运所写的。整场音乐会的内容有许多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旋律，好比说侏罗纪公园的主题旋律，还有超人圣战骑兵、法贵骑兵，再到星际大战系列等等啊。我相信许多人都曾经被 John Williams 的音乐给喂养过、给激励过、给陪伴过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星际大战四部曲曙光乍现当中的这首《兽勋会场与终曲》的旋律。

总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想要再听 John Williams 的乐声。出生在美国纽约长岛的 John Williams 是大家所熟悉的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以及电影配乐名家。他从业超过60多年的一个生涯，写下了电影史上许多为人所熟知的经典旋律，像是早年的《海神号遇险记》、《摩天大楼着火记》、还有《星际大战》系列啊，还有《大白鲨》、《超人》等等啊。他参与过的电影故事类型是非常多元化的啊，这有老少咸宜的，有悬疑的，有冒险的，有战争的等等啊。其实他都能够恰如其分的为这些剧情用他充满魔法一样的一个音乐创作，为这个剧情来加分。而且他和许多知名的导演都有着长期合作的关系，特别他跟 Steven Spielberg 之间这个40-50年的一个合作经验呢，实在是太令人佩服了。那除了电影配乐之外， John Williams 也写了几首的古典交响乐曲协奏曲。在1980年，他出任了当时已经有85年历史的波士顿大众管弦乐团的第19任首席指挥，直到1993年才卸任啊。而回顾他的专业领域，他曾经获得50多次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这是多么惊人的一个数字啊。那么当然也获得奥斯卡金像奖、金球奖、英国电影学院奖、格莱美奖、艾美奖等等啊。2004年他获颁专门为肯定终身为美国文化做出贡献的杰出人士而设立的这个甘乃迪中心荣誉奖，其实大家都说这是实至名归，没有什么好质疑的。2016年他也获得美国电影协会所颁发的 AFI 终身成就奖，2017年他获得哈佛大学颁发给他音乐荣誉博士学位啊。不过我想这些奖项对他来说已经是锦上添花了吧，他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充满光芒的音乐家。今天我们来回顾的是当时快要90岁的 John Williams 和柏林爱乐在德国所进行的音乐会现场的实况录音。今天在节目最后要送上的，我想肯定是经典中的经典了。曾经有人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形容这首曲子的一个重要性，就说如果没有 John Williams 的话，超人就不会飞了。的确，这超人的主题旋律一开始我们就想象到了那个穿着蓝色紧身衣的超人就要飞向天际，而会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直觉想象，都是因为在后端有那个音乐带出了扬起飞向天空的那种雀跃感、那种兴奋感、那种活力感。我们今天在节目最后就要来回顾这么经典的超人进行曲， John Williams 的经典创作，而这段作品也是他亲自指挥带领着柏林爱乐一起成就的现场实况录音。今天的节目就要进行到最后了，要祝福所有亲爱的朋友们度过愉快的周末时光。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在倾听音乐，和我一块来欣赏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下周见。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

0: 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2: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但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3: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2: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3: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4: 你以前是喜欢听 cassette 带或者黑胶唱片，还是会在收音机旁边等你想听的歌，还有一些旋律是会一响起就令你的回忆翻晒嚟，就等我们一起重温那些年最爱听的歌。Hello， 大家好，你收听的是那些年最爱听的歌，逢礼拜五晚上9点到9点30分，和大家一起听回不同年代令人怀念的歌曲。你可以将收音机校到大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或者透过佳音 Love 联播网 App 或上网搜寻 GoGo Radio， 都可以即时收听回节目内容的。来到七月，相信大家都开始感到有股热浪涌紧埋嚟。咁喺八九十年代嘅香港乐坛，每逢去到夏天呢，亦都系非常热闹嘅季节。各大唱片公司都会趁住暑假档期出唱片，除咗一啲令人热血沸腾嘅跳舞快歌，亦都唔少帮大家降下温嘅抒情慢歌。咁今晚我就揀咗几首经典作品，陪大家度过一个音乐仲夏夜。咁第一首带嚟嘅係由郭富城、郑秀文、许志安同梁汉文合唱嘅火热动感啦啦啦。咁一听歌名就知道係一首跳舞快歌啦。咁呢首歌嘅专辑係一间香烟公司同华星唱片合作制作嘅。咁背景呢，就係其实当年呢，香港政府就禁止所有香烟广告。咁香烟公司呢，唯有就用音乐嘅形式啦嚟间接宣传下啦。

跟住呢首是李克勤1988年的《夏日之神话》，是改编自日本安全地带的作品，由玉置浩二作曲，简玲和李克勤填词。原曲玉置浩二的声线就非常磁性的，但是李克勤的版本就是用他招牌的清声来演绎了，虽然就少了一份男人味，但是就多了一些夏日的气息。

咁夏天除咗適合聽快歌，亦都可以聽下啲抒情慢歌嚟降下温嘅。咁黎明1993年嘅《夏日傾情》係改編自日本谷川新司嘅作品《由向雪懷填詞》，就係一首當年大熱嘅夏天情歌啦。

呢度系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你收听紧嘅节目系那些年最爱听嘅歌。咁跟住要播呢一首梅艳芳1989年嘅《夏日恋人》，系由 Blue Jeans 嘅吉他手苏德华作曲，陈少琪填词嘅。咁呢首歌除咗好有轻快嘅夏日气息之外咧，佢嘅编曲咧仲带啲异国风情嘅。咁所以呢首歌嘅 MV 咧，仲专登去到巴西拍摄㗎。

跟住呢首张学友1989年嘅作品《夕阳醉了》，由童安格作曲，小美填词。咁最啱咧就系喺黄昏嘅时候，喺海边欣赏夕阳嘅时候听啦。咁呢首歌嘅 MV 咧，当年亦都专登飞到去澳洲嘅珀斯拍摄嘅。咁谂翻起嗰个时期啦，天王天后级嘅音乐制作费咧，就真系不计成本啦。

听完今晚这几首夏日金曲，希望可以帮大家在炎热的仲夏夜晚上消下暑啦。咁今集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下个礼拜五晚上9:00-9:30，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继续同大家重温那些年最爱听嘅歌。拜拜。

0: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1: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0: 用爱在城市行走，嘉欣 Love 联播网。
1: 用爱在城市行走，嘉欣 Love 联播网。
2: 用意不是为了打击拼音，而是用意面对自己。
3: 大家没可能

0: 我之前做外米，不过做的外米做好，每天事情
1: 用爱才上市杭州 Go Go Radio FM 一郎西点三，老你穷哈 Go Go Go。
2: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两位天使准备在一个富翁家过夜，这家人对两位天使很不客气，又不准他们住在大宅的客房，于是他们只好住在冰冷的地牢。当天使们在坚硬的地上准备床铺时，大天使发现墙上有个洞，就把洞修补好了。小天使不明白，大天使解释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第二天晚上，两个天使来到一对很穷但很热情的农夫夫妇家中歇息，分享过了农夫家中仅有的一点点食物后，农夫夫妇让天使们睡在他们自己的床上。第二天早上，天使们发现农夫夫妇在抱头痛哭，原来他们赖以为生的乳牛躺在田野死去。小天使非常愤怒，向大天使问道，你怎么可以让这悲惨的事发生？那富翁的家中什么都有，你偏偏帮他的忙，而农夫家中这么穷困，却愿意分享他们的一切，你偏让他们的牛死去，这是什么道理呢？大天使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我们住在大宅的地牢时，我在墙洞内发现有黄金，既然那个有钱人这么贪心，又不愿意分享财富，我便把它封住，使他找不到。昨晚呢，我们睡在农夫的床上时，死亡天使要取他妻子的命，我便以那头牛代替。所以凡事不可单看表面。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有时虽然遇到小小的不如意，结果却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变化。不是有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嘉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不论是处逆境或处顺境，都能以感恩喜乐的心来面对。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智慧不在于脑袋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
2: 智慧不在于脑袋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
1: 心越宽容，智慧松容。嘉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2: 心越宽容，智慧从容。嘉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3: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28章24节，那耕地为要撒种的，岂是常常耕地呢？亲爱的朋友，有一年初夏，一位弟兄走过一块美丽的草场，上面的青草非常柔软、浓厚、纯粹，真像一块东方的绿色大地毯。在一角栽着一棵佳美的古树，上面停着无数美丽的野鸟，空中充满了它们悦耳的歌声。牛躺卧在凉爽的树荫下，表现出洋洋得意的样子。路旁种着黄色蒲公英，蒲公英中间又夹着紫色的紫罗兰。这位弟兄倚着竹篱望了好久，心中想着，神所造的宇宙里没有一处比这里更美更可爱了。第二天他又走过这条路，但是那幅美丽的图画全被拆毁了。一个农夫扶着铁犁站在田间，一天之内造成了这一个大破坏。草没有了，留下的是一片丑陋光秃的黄土。鸟不见了，换了几只抓土捉虫的老母鸡。蒲公英、紫罗兰都不见了。这位弟兄忧忧愁愁地自言自语说，这么美的东西也有人忍心损害吗？那个时候神的手打开他的眼睛，叫他看见满田成熟的庄稼等待人去收割。他能够看见巨大的草人位立在日光之下，他能听见秋风掠过碎麦的响声。这时候他觉悟到，若是不经过那块丑陋光秃的黄土，就得不到收割庄稼的光荣。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神是我们心田的农夫，他常常来耕耘我们的心田。我们以为那些最美的东西好像被拔去了，留下的是光秃不美丽的光景。但是我们应当忍着暂时的痛楚，仰望前面收获的丰富。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心田交给神来开垦、来耕耘，顺服神的旨意，仰望生命的丰收。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在100多年前的非洲，有些刚出生的双胞胎因着当地的迷信被认为是不祥的象征，许多孩子因此被遗弃在森林里，失去生存的机会。那时有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宣教士，名叫玛丽·史莱舍，当许多人选择放弃孩子离开时，他却一次又一次走进丛林，把那些被遗弃的孩子抱回家。
1: 我不能留下我的孩子，因为大家都说他们是被诅咒的。
2: 不是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都是值得被爱的。
0: 在玛丽40多年的岁月里，她不仅救助，也亲自收养了许多孩子，用自己的生命守护那些被世界遗弃的人。你是否也曾经觉得一个人根本改变不了什么？但玛丽曾说，上帝与我就是多数。当一个人愿意站在真理与爱的一边，即使势单力薄，也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成为别人生命里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英国史学家卡莱尔费尽心血以及多年的努力，终于完成法国大革命史的全部文稿。于是他将全部的原稿交给英国政治家米尔阅读，请他批评指教。隔了几天，米尔脸色苍白，全身发抖地跑来向卡莱尔报告一个坏消息。原来那份法国大革命史的原稿，除了少数几张散页外，其他的原稿都已经被他家里的女佣当作废纸丢进

0: 火炉里化为灰烬了。卡莱尔听完这个消息之后，当然很难过，因为他在呕心沥血所撰写的这部法国大革命史的时候，每当他写完了一章，就随手把原来的笔记撕得粉碎，所以他的手边已经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了。但是这件意外并未使卡莱尔灰心沮丧。第二天，卡莱尔又买了一大包纸，准备从头写起。他对自己说，这一切就好像我把笔记簿给小学老师批改时，老师对我说，不行，孩子，你一定可以写得更好些。所以我们现在所读到的法国大革命史是卡莱尔重新写过的。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曾经遭遇到必须要一切重新再来的重大打击呢？或许第二次会更好。不要觉得是浪费时间或心血白费，在得与失之间必定有上帝的美意。以开阔顺服的心接受这些挫折，毕竟事情已经无法弥补，打起精神重新来过，反而会有新的转机呢。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抱怨是一朵枯萎的花，学会盛开，感谢清晨，感谢日落，只有双手张开才是拥抱世界最美的姿态。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盛开生命的花朵。
3: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与状况，我们需要上帝所赐的智慧。愿圣经中的智慧话语成为你我的指引与帮助。
1: 圣经箴言十三章二十节，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谨慎交友，与智慧人同行作伴，得着智慧，不受亏损。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佳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节。

0: 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诗篇119篇165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天将暗的时候，有两个人到深海去钓鱼。当他们返航时，一位比较有经验的渔夫因为困了，就把船舵交给他的朋友。这位老资格的水手指着北极星说：“朝着那个方向直走。”可是不久，这位掌舵者也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完全搞迷糊了。他疯狂地摇动他的朋友，而且大叫着说：“起来，指另外一颗星星给我，我已经超过前面那一颗了。”今天，许多人也同样地在寻找新的方向，因为他们早已经失去了上帝的标准，认为圣经是过去的遗迹。但是上帝的准则却像当初他所赐的时候一样的适切和实用。上帝的准则比北极星更永恒，他们不像交通规则一般任意地叫我们左转或是右转。违背上帝的命令会给个人带来毁灭性的破坏，也造成社会的混乱。但是留心上帝的话语，就会带来让人欣慰的结果。爱你的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上帝的话语是指示方向的罗盘。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0: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小美因为遗失了她心爱的洋娃娃，心里非常难过忧伤。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她整天不想吃饭，也不想睡觉，最后甚至还病倒了。小美的母亲非常焦急，于是请教会的牧师来探望小美。牧师在了解情况之后，就笑笑地问着小美：小美啊，如果有一天你不小心掉了10000块，你会不会选择干脆再另外扔掉50000块钱呢？小美很惊讶地回答：
2: 当然不会咯。
1: 牧师就说：那就对了，那你为什么要在掉了一只洋娃娃之后，又另外再扔掉2个礼拜的快乐以及2个礼拜的笑容，现在甚至还扔掉你的健康呢？小美一听，立刻了解牧师的意思，就决定要重新振作起来，重新好好面对自己的生活。亲爱的朋友，我们是否也会常因着一些挫折或是失败，而导致我们情绪化的失了方寸，进而再另外扔掉了许多快乐、笑容，还有友谊等这些原本属于自己美好的事物？亲爱的朋友，嘉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选择快乐，选择振作，以乐观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哪，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历代志下第34章看起。第一节，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这个8岁就做一个快要亡的国朝代的王，实在是很倒霉啊。我们基督徒不讲倒霉，我们就还是感谢主在这些事上能够磨练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被磨练成功。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句子，我提一下，效法是学习，你可以效法好的，可以效法坏的。我们常常听到对基督徒的劝告，不要看人呐、啊，看人会失败，会跌倒的。人不可靠，人不要看，人不要看人，人要看主。我们仰望主，在主身上就看到一切好的东西，在主身上看到一切好的东西是真的。我们仰望主也是真的，那是一定要的。可是圣经里面充满了效法这个字，圣经里面很多像新约希伯来书也有讲，你们要留心看那些人的为人的结局，你要看那些效法我们人的结局是什么样。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亚基帕王啊，我希望或是多劝或少劝，你们都能像我一样，只是不要有这些锁链。所以圣经并没有说不要效法啊，不要效法人。我们希望效法，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榜样，我们可以看到，可以学习啊。所以约西亚是一个好王，他在神的帮助之下，神的带领之下，他年幼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他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这是值得学习的。虽然真是艰难的，到了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8岁的时候作王，那个时候显然作王也同时寻求他主大卫的神。4年以后他就有这个坚定的信念要除去偶像，算是灵里面成长得很快。他把这些偶像都消灭了，然后将他们祭司的骸骨烧在坛上，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又在马拿西、以法莲、西面、拿弗他利各城和四围破坏之处都这样行，又拆毁祭坛，把木偶和雕刻的像打碎成灰，砍断以色列遍地所有的日像，就回耶路撒冷去了。这个王，这个孩子做了这么多的除偶像的事，很不容易。我们这样念一念就念完了，想一想，你想想看，你在家里面要除掉一个偶像，你在你生命中要除掉一个偶像，是多么的难。要除掉这么多偶像所碰到的艰难，百姓的反对，那些假宗教的祭司神职人员的抗议啊，不知道有多少艰难。但是信靠上帝的人，我们依靠上帝做该做的事，我们依靠上帝仰望主，我们相信主会给我们开道路的，在我们实在走不下的时候，他会开出路的，求主帮助。好，第8节，约西亚王18年，进地进殿之后，就差遣亚沙利亚的儿子沙番、义宰马西亚、约哈斯的儿子史官约雅去修理耶和华他的神的殿。

殿，他们就去见大祭司希勒家，将奉到神殿的银子交给他。这银子是看守殿门的利未人从马拿西、以法莲和一切以色列剩下的人，以及犹大、便雅悯众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收来的，又将这银子交给耶和华殿里的督工，转交修理耶和华殿的工匠，就是交给木匠、石匠买凿成的石头和架木与栋梁，修犹大王所毁坏的殿。这些人办事诚实，督工的是利未人米拉利的子孙雅哈、俄巴底，督吹的是歌侠的子孙撒加利亚、米兰苏，还有善于做工的利未人中也有做书记、做司事、做守门的。他们将奉到的耶和华殿的银子运出来的时候，祭司希勒家偶然得了摩西所传的耶和华的律法书。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遂将书递给沙番。沙番把书拿到王那里，回复王说，凡交给仆人们办的事都办理齐了，耶和华殿里的银子倒出来交给督工和匠人的手里了。祭司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哦，这一段看起来很简单，很平铺直述，实在是非常动人。这是这个孩子，这个年轻的王，真是很多忧患呢。他洁净圣殿，修理圣殿，这都显示圣殿的荒凉，以及以色列人的不敬虔堆积到什么程度了。然后在圣殿里面呢，这里也写了一点关于这个修圣殿的这个督工是不是很诚实，买卖是如何，都暗示了在圣殿里面这金钱的交易并不一定是很干净的啊。这对这个王，求好心切的王，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更大的考验是，他们将奉到耶和华殿里的银子运出来的时候，有人偶然得到了，不知道是在银库里还是什么地方得到了摩西的律法书，有人说就是生命记。那么他们看了，他们就把它拿到王那里去。这是一卷书，我们说如果是生命记的话，沙番在王面前读，王听见了就撕裂衣服。哎呀，我们有这种属灵的敏锐吗？我们早就该撕裂衣服撕裂心肠了。我们的百姓，我们的教会在得罪上帝的事上可是更严重啊。那么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撕裂衣服，吩咐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迦的儿子亚比顿、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沙雅说，你们去为我，为以色列人和犹大剩下的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的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没有照这书上所记的去行，耶和华的念怒就倾倒在我们身上。于是希勒家和王所派的众人都去见女先知户勒大。户勒大是掌管礼服沙龙的妻，沙龙是哈斯拉的孙子，特瓦的儿子。户勒大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他们请问于他，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可以回复那差你们来见我的人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在犹大王面前所读那书上的一切咒诅降祸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
因为他

他们虽然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的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怒愤怒如同火倒在这地上，总不熄灭。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你便心里佩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与这地上和其上的居民一切的灾祸，你也不至于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复去了，回复王去了。王差遣人召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利未人以及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服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又使住在耶路撒冷和便雅悯的人都服从这约。于是耶路撒冷的居民都遵行他们列祖之神的约。约西亚从以色列的各处将一切可憎之物尽都除掉，使以色列境内的人都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约西亚在世的日子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总不离开。这是很好的事情啊！他立约，他守约，他读神的话给这些百姓听，这很好的事。我看不会有很多的领导级的君王或者总统在这种公开场合读这个神的话，而且这段神的话还有点枯燥，但是他照读，他知道这好，他知道这是应该做的事，很有福气，很有福气，这是一个好王。那么，但是好王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好王有可能遭遇到很不幸的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再回来看这个约西亚王啊。约西亚王我们也是对比着来看，我们不妨看看在列王记下第二十二章里面讲约西亚做犹大王，约西亚修理圣殿，就是18年的时候修理圣殿。那么约西亚也是把奉到耶和华殿里的银子好好的交给工人，能够把圣殿修得好。那么但是圣殿修好那是物质上的东西，那是木头石头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现在讲到属灵的修建，那就更难了。那就每个属灵的人他能够把这个工具用得好吗？把这个广播的技术用得好吗？恐怕我们很多人都是有一大堆其他次要的东西，最重要的那个敬畏上帝的心没有，那就很困难了。我们求主帮助，让约西亚所经历的事情今天教会也能够经历，我们能够经历到我们平常生活中对主的敬畏，以至于神要管教我们的时候神会给我们机会啊。在列王记上第23章里面有讲到说约西亚怎么洁净这个圣殿啊，怎么洁净这些被污秽的地方啊。譬如说列王记下23章第14节，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将人的骨头充满那地方。他将伯特利的坛，就是叫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筑的那坛，都拆毁焚烧，打成灰，打碎成灰，并且焚烧了亚瑟拉。约西亚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骸骨取出来烧在坛上，污秽了坛。这污秽坛是有意要把这些有异教色彩的东西弄脏毁掉，所以这个把那个烧在坛上污秽了坛是一件正面的作为啊。正如从前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约西亚问说，我所看见的是什么碑？那城里的人回答说，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预先说王现在向伯特利坛所行的事，这就是他的墓碑。约西亚说，由他吧，不要挪移他的骸骨。他们就不动他的骸骨，也不动从耶路撒冷来的那先知的骸骨。从前以色列诸王是在撒玛利亚的城邑建筑丘坛的殿，惹动耶和华的怒气，现在约西亚都废去了，正如他在伯特利所行的一般，又将丘坛的祭司都杀在其上，并在坛上烧人的骨头，就回耶路撒冷去了。王吩咐众民说，你们当照这约书上所写的，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守逾越节。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我们不知道到底谁守的逾越节是完全一点的，看约西亚和西西家都应该是很完全的，或者说如果不一样也都不一样，不一样的完全。那么可能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的慈爱和他的信实。那么我们知道他的慈爱和信实，我们就坚定地保守我们对上帝的信仰。那么王吩咐众民说，你们当照这个约书上所写的，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守逾越节。现在已经好多年没有守了，我们要守。

凡犹大国和耶路撒冷有交鬼的、行巫术的、与家中的神像和偶像，并一切可证之物，约西亚都尽都除掉，成就了祭司希勒家在耶和华殿里所得律法书上所写的话。啊，这是叫人喜悦的事情，就是偶像没有继续的得失。

以及在以色列社会中的现象是多么的普遍。没有王像约西亚这样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可是他的尽心尽性尽力归向耶和华也造成悲剧，好像真喜悦的仆人，不一定能演那么多的喜剧，但是让我们都能够坚定的要坚持站在神这边啊。虽然约西亚王是这么努力啊，那么在他以后没有一个兴起像他的，在他以前没有王像他这样尽心尽性尽力归向耶和华，遵守摩西一切的律法。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的怒猛烈的怒气仍然不止息，是因为马拿西诸事惹动他。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去，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样，我必弃掉我从前在这里拣选的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说的说立我名的殿。约西亚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伯拉河攻击亚述王，约西亚上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从米吉多运到耶路撒冷，葬在他自己的坟墓。国名高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继续父亲作王。好，这个约哈斯又有一些故事了，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讲，不过我们在这里就先不谈他，我们就想到说，埃及王杀死了约西亚，埃及王说，你约西亚来拦阻我，就是拦阻上帝。我们也很难想到约西亚这么敬虔的人，为什么神没有让他看到真理，为什么反而是埃及王法老尼哥，他说他做的事情神吩咐他做的，看起来也像是真的。怎么会一个埃及的法老得到这么恩宠，而一个好的王，以色列的王，犹大的王却得不到？这都是叫我们困惑的地方。但是我们相信神他的智慧是高过我们，我们不能了解，但我们继续愿意学习。我们求主帮助，在神所做的一切的事上，我们记得约西亚的遭遇，我们也记得马拿西的遭遇，我们记得最坏的也可以有很好的表现，我们记得很好的也可以有很叫人失望的错误。好，这个在列王记下讲到埃及王杀约西亚的事，我们也看一下。约西亚他所行的都记在犹大王列王记上。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伯拉河攻击亚述，亚述王约西亚王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约西亚的在米吉多，就杀了他。这个埃及王杀掉约西亚，约西亚为什么要去抵挡他？法老尼哥上到伯拉河攻击亚述王，因为约西亚就是犹大跟亚述的仇恨是特别大，那么约西亚不希望有任何人支援这个亚述王。亚述王是亚述巴比伦是中东的霸主，对于以色列也是一个敌人，但是敌人还有不同的程度的敌意。亚述是特别狠的一个军队，他所经过之地就跟蒙古的军队一样，不留绿地的。所以以色列宁愿接近巴比伦，而不愿意接近亚述。所以约西亚是这么愤怒的要去做亚述的抵挡者。就在这种愤怒之下，在神的带领之下，他失去他的生命，我们为此非常的遗憾。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求主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
站立的队，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位很属灵的君王，我们看到这里有这一位，他愿意尊主为大，但是他的个人的仇恨让他死于非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你向我们所发的猛烈的怒气能够早日止息。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油路在曝晒，心情在冒汗。这个夏天，除了撑伞、擦防晒，你的耳朵也需要听见一片绿荫或蓝蓝的海。下载佳音电台 APP， 让流动的音符与清新的故事，为心灵涂上最清凉的防晒。杂音退场，心就畅快。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收音机里的清凉夏天。
1: 用意不是为了打击拼音，而是用意面对自己。
2: 我都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件事情。
3: 用爱才上司行着
4: Go Go Radio FM 104.3，
3: 老你穷哈 Go Go Go。
5: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疼痛，让咱今仔日做阵踮在空中来相见面。咱要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咱看20节、21节。咱嘛知上帝的囝已经来临，个甲咱有，互咱有骄傲的心，通认捌迄位真神上帝。咱甲真神上帝结连，因为咱甲伊的囝耶稣基督结连，即位就是真神上帝，是永远的活命。细囝啊，恁着闪开偶像。伫这个所在，咱看到一个真正啊。圣训的提醒，约翰一书到这一个段落，伊上尾啊要提醒的，讲着爱闪避、闪开偶像。和合本的圣经讲：“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你们要自守。”啊，这都过好，咱倒转来啊，游玩。咱这两天来分享提醒的讲，讲读圣经，咱若讲有三个、四个版本对照，你会搁较明白。咱先看拄啊所讲，和合本1919年完成印出来圣经讲，小子们啊，细囝啊，恁爱自守、自守啊，保守自己，恁爱保守家己。离开偶像，你来保守自己，离开偶像。和合本2010年的这个翻译，安尼甲咱讲，讲到这里一则讲，孩子们、细囝啊，你们要远避偶像，恁都爱远远闪开偶像。咱看到。台语的圣经巴克勒牧师的翻译的讲，细囝啊，要家己顾，离开偶像，要爱家己顾，离开偶像。这个巴克勒牧师翻译嘛是近百年前，甲和合本的圣经翻译的字句顶头拢有迄、那个呀，你们要爱家己顾。和合本圣经讲，要保守自己，保守家己，爱家己过。这个，伫个咱发现，伊个原来圣经，甲这个是藏伫头前，因为耶稣基督个保守，所以咱在拄啊现代代语21节讲，细囝，恁着闪开偶像。连现代中文译本嘛讲。孩子们，你们要远避偶像。孩子们，你们要远避假神。啊，偶像都是假的神。得提醒，刚才一句话，恁就爱闪开偶像。也就是讲，这个偶像，伊一直存在。邪恶者会予人去建立。追求偶像，这个是一直存在的。所以这咱那个20节，咱昨有读结连道定的时阵，上重要。规个基督教信仰，规本圣经的信仰，个别都是咧讲着上帝独生的囝耶稣基督，道成肉体，已经来到这个世间。

搁踮伫十字架顶完成救恩，所以伊予咱有属天的智慧，通晓悟明白真话上帝，予咱明白咱的天父上帝。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伊已经在进行这项踮伫这世间，虽然伊国话。国话不是离开咱，国话是真做咱至好朋友，和咱经验领受着伊所差派的圣神，时刻甲咱同在，住伫咱内面。领受虽然信耶稣是基督，圣神就住咱内面，但是无表示咱要听伊的声，咱认不伊。无表示安尼，都敢那好亲像一个人肉体的身躯性命，你有太侪元素，但是国家安怎医学朴素，国宽安怎解剖学，对你家己的身体，大家细节拢知，其实真正的医生、科学家、生物学家，拢要甲咱讲。人的身体的构造极其奇妙啊！咱的方法愈有，愈会当把人这细胞、这皮肤、这个迄落，大家白内吼，大家神经、神经线等等些，咱拢会当个分析、个解剖、个破开，愈破开，咱才愈发现有够复杂啊！咱俩做咱解剖学已经真进步，吼，个人安尼破开了。但是，即个医学家、即个科学家、即个医生，因发表的一直有新的论文出来，表示安怎？咱对这个身躯的认识，啊，佫差真侪。一百年前开始会晓解剖，看到肉有骨头、有腹内，哇！真厉害，过来看来面有显微镜出来有细胞，哇，足厉害！但是经过二十世纪下半段，人类就开始知影，干那这个身躯、这个身体啊，啊，实在是有够奥妙，到二一世纪国家唔免讲。所以肉体的身躯，咱的灵魄就这么有限，何况？是属灵的性命，这个属灵的性命需要顶面来的智慧，阁是多情肉体有经过人世间所有的功课，阁有顺服到死，死伫十字架顶，连死拢经验着，然后国话上帝的大观念伫国话这项显明甲通。管竟然会当国话，那安尼这个国话的主基督，至好朋友就予咱会当信来真做上帝家里来认捌上帝。但是认捌上帝，你犹原同款面对这个邪恶者掌管的世界，所以才讲就爱说你，就爱。得到主耶稣基督的保守，就要过好好，要离开偶像。也就是说，这个邪恶者同会晓做的，不是让你背叛上帝，而是只让你的生命中间形成另外一个上帝。这个邪恶者，伊嘛无需要和你认伊做老爸，因为伊知影伊家己面目可憎，伊知影这个邪恶者知影家己国家安怎，满一领羊皮，伊犹原是豺狼，所以目的就是让人离开上帝。安怎离开上帝？只要伫你的性命有偶像出来。只要在你的生命中间有假神造出来，有上帝以外的上帝造出来，安尼这个。

邪恶者就赢了。在你的生命有比上帝更加重要的代志走出来，无论是钱财、权力、感情、兴趣，只要有这个走出来，安尼邪恶者都赢了。这就是约翰同辈啊的提醒，说你哦，爱离开、闪开偶像，小歇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踮咧空中看约翰一书第五章20节到21节，同尾啊，伊就是咧甲咱讲，咱知影上帝囝耶稣基督道成肉体，已经来到这个世间，救主已经来，和咱唔那干那接受这个救恩。伊个享受咱属天的智慧，会当晓悟的心来认白迄个真话上帝、真神上帝。这款的认白，那干那是一个灾，个是有结缘，所以讲咱踮伫迄个真实的内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咱嘛伫真话上帝内面，这踮伫伊内面。就是一个结连，这是生命同重要，特别是基督的门徒。咱若有真实结连伫伊，咱则袂产生偶像，因为咱那一时刻久，煞袂记得上帝的时阵，这个邪恶者，伊就是要让咱袂记得上帝，甚至安尼，咱就会去形成一个。偶像出来，所以在上帝这句话说，我们真正要

点伫主基督，点伫真话上帝的内面，才会当离开这个偶像闪开。吼、哦，偶像存在，伊有两款，一款就是咱家己去塑造的偶像，一款是伫咱四周围有太侪广告，太侪吸引人的，太侪互你离开上帝才的偶像。所以对安尼，咱会当看到讲，偶像伊就是伫讲到无真实的意义，伊是假无真实。所以咱看到一个翻译叫做爱闪开假神呐、啊，假的。古早希腊的世界，柏拉图讲，这个偶像就是假。永远未改变，永远的真理是对的，的一个空虚，是一款的幻想。偶像是安尼，柏拉图讲，伊含真理真实是对立的对抗。那用另外一个角度，都予咱看，就是偶像都敢那亲像暗，暗唔是真实存在，暗。黑暗是因为无光，所以光才真实存在。啊，黑暗是因为无光的所在，所以咱在看到这个老师讲，都爱保守家己离开虚假信仰的对象。偶像有一款，就是伫咱的生活中间，比上帝更加重要。代替上帝的任何物件，就叫偶像。所以，咱一个人有可能是金钱、权力、事业，还是你的兴趣、安全感，变作你的偶像。因为你有这项物件，你得为着这项物件来得到满足，安尼，互你甲上帝放伫第二、第三、第四去。所以，这个老师讲，偶像会将一个人应该爱留乎上帝的位，佮占去。甚物叫偶像？伫你的心内应该有一个同重要的位，乎上帝坐伫宝座。结果有一个物件，佮上帝脱掉，伊坐起去啊，迄就叫偶像。有可能是自我中心，有可能是意识形态，有可能是你的兴趣。有可能是一个权力，所以大家人拢都爱说你，因为这个偶像不是伫外口别人建立的，这个偶像是伫你的内面，变做你家己尊伊最大，大甲比上帝搁较重要。所以约翰伊伫遮，伊唔那干那要讲到这两项。一个就是外在那款虚假的偶像，一个是内在代替上帝那个偶像。因为咱一般拢知影，约翰的写遮的批信的时，真有可能甲以弗所这个城市有关系，甚至在遐写。所以，伊唔在讲爱保守你离开遐尼侪，你看其他宗教教导的拜的假神、假神。因为伊弗所实在是一个真发达的城市，伫罗马帝国迄个时阵，伊弗所遐有一个狄安娜女神亚波罗的神庙，有真侪大的寺庙、神庙伫迄个所在。今仔日的考古学，咱若去土耳其去旅游去佚佗。不管你是带一般的旅游团，还是带基督徒到顶，咱的讲到啊，使徒行传、启示录这些城市，咱去土耳其的时，拢会去伊弗所。伊弗所是真多点的培养这款假神的一个所在，所以遐充满各种的假神，这些偶像。古早的神话，因拢真骄傲。吼、哦，伫个伊弗所，阮有遮尼侪众神明、众神明伫遮，所以

咱看到伊夫所伫迄个戴安娜太阳神吼，即、哦、大神庙遐是古早世界诶奇迹奇迹吼、哦，所以即个神庙中间伊有真侪无道德诶仪式，迄款无道德诶仪式，就是有真侪亲像。为着要让这个神庙的女神欢喜，要有真多达波人去迄个所在啊，去遐做感恩的代志，通让女神欢喜啊。所以内面有一挂记录伫遐，哦，这是真特别奇怪的一个啊神庙啊，所以真多达波人真欢喜去遐拜这个女神，顺便甲记录啊有亲密关系。这个神庙伊吼嘛是真侪时阵都官力都造出来咯，因为你踮咧遐，你会知影到今仔日，咱阁有真侪寺庙无成立财团法人，拢是家族个人的控制。迄、那个信徒哎奉献几亿，安尼几千万，哎、啊、无好的管理，啊，这都是这款啊偶像崇拜神庙会带出来。当年这款的神庙，特别是伊夫所这个迪安娜啊，伊的神庙有真多迄个时代文字的物件啊，今仔日咱咧讲的真多迄款的文创，伊有一挂碎物件，还是一挂纸，一挂有旧作、有符啊、有护身符、钉钉家、占星术啊，这些物件，哇，这些产品真赚钱呀、啊！各所在来的人拢会买遮，回去想要保护家己，所以约翰就甲咱讲，这个世界是这款的时空，咱就要闪开家神，闪开偶像，伫生活实实在在你碰得到的，稳当爱闪开，唔那唔通踮咧心内来去做偶像代替上帝。在生活中间，咱嘛就爱尽心，当心来祈祷。人民的主，听堂的上帝，我感谢你，真话上帝，诶，独生的子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这个世间，是我的主，我的救主，恳求圣神帮助我，独独尊耶稣基督最主最大，倘好在我的一生中间无有。偶像产生，会当真实踮伫主内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以西结书34章的1到2节，还有11到1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牧人的心肠。牧人的心肠。

西恩对她的丈夫天瑞喊道，有一只小鹿被困在我们家的围栏上了。天瑞马上过来，轻柔地将小鹿解救下来。因为小鹿的母亲不见踪影，天瑞便亲自安置并照料小鹿。当天下午，天瑞看见一群鹿从树林中走出来，在附近吃草，其中一只母鹿似乎特别注意周遭的动静。天瑞猜想这母鹿可能是小鹿的妈妈，于是他从手机里找出小鹿发出求救声的录音档，并开启扩音喇叭大声播放。那只母鹿听见之后便跟随天瑞的引领走到小鹿被安置的地方。小鹿看到妈妈后立刻开始吃奶，小鹿终于重获自由，跟妈妈团聚。这要归功于天瑞温柔如牧人般的照顾小鹿，上帝更是用心看顾他的子民，并且赐给我们所需的自由。以色列人在最终跌倒被掳被困在异国他乡，但上帝应许他们，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由于以色列国的领袖让百姓四散各处，因此上帝说，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基督徒可以从上帝寻找与拯救我们的行动中看见上帝终极的看顾。主耶稣说，好牧人为羊舍命。当我们在最终迷失方向被罪捆绑的时候，上帝选择付出极大的代价来拯救我们。在今天与每一天，自由都是如此珍贵，让我们颂扬这位使我们得自由的好牧人。上帝的牧人心肠对您有何意义呢？今天您可以如何感谢他的看顾呢？我们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因为我们的主是好牧人，要感谢主爱我们，并且使我们得自由。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以西结书34章1-2节，还有11-1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牧人的心肠。圣经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

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以西结书34章我们读过的经文里，让我们看见神是公义又慈爱的神，他必定会拨乱反正。我们的神比我们更清楚，因为罪进入到世界之后，每一个人在世界上总会遇到不公平不公义的事。但是我们仍要感谢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是秉公牧养羊群的主，他牧养我们。我们经常会在圣经当中看到有关于牧羊人的比喻，因为在圣经时代，牧羊是常见的职业，人人都明白牧羊人和羊之间的关系，而牧羊人也常常用来比喻君王或者是领袖。那作为羊群的领袖，牧人的言语和行为、生活态度会影响到他的羊，所以当羊群缺乏牧人的细心照顾，就很可能会让羊迷路或者是得不到喂养。同样的，若是百姓得不到君王和领袖的良好的管理，也会陷在困苦之中。在这章的经文里面，我们的神以牧人的比喻指责以色列的领袖不理会百姓的需要，只知道从他们身上榨取好处，把肥壮的羊留给自己用，又不把所得的献给神，不单是没有保护和爱惜百姓，更是残害他们，还有没有好好的带领和引导百姓，反倒是容让他们四处流离分散，成为敌人的猎物。对于这些个劣质的领袖，神绝对不会坐视不理，他会追讨这些人的罪，神要他们负责，与他们的职分不相称的行为负责。此外，从经文里我们也看见神保证他会亲自的寻找他的百姓，把他们从暗无天日多灾多难的境况中抢救出来。神对百姓的牧养还有领袖们的做法可谓是有天壤之别，因为神一切所做的都是为着他的羊，他把最好的和最适切的东西供给他们。神在14节给百姓们的应许，让我们看见百姓可以在神的亲自牧养之下有美好的生活。在神的眼中，其实领袖和百姓都是他的羊，因此主表明一定会秉公牧养他们。他的意思是不单一般的百姓，就连那些个不义的领袖也是他要牧养的羊，所以神绝对不会使不义的事情持续发生，他会施行判断，为那些失丧的、被逐的、受伤的、有病的翻案，并且要寻回领回他们，尝果他们，医治他们。此外，神更会

卫从大卫的族系中兴起牧者，牧养他的子民，使他们不再成为敌人的掠物。神也会与百姓立平安的约，从而确立他与百姓之间亲密的关系。其实不公不义的事情不单会在世界发生啊，也有很多是在我们的基督教的圈子内出现了。对很多属神的人来说，这是难以接受的。但是我们要谨记，神必定会秉公牧养。我们是如此的相信吗？在我们的生活中，当然是包括了教会生活、信仰生活，曾经遇到过不公不义的事情吗？假如今日这个事情再次的发生，我们会如何的面对呢？我们可以以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神的子民这个应许去面对这个事。我们借着祷告将这些事告诉神，告诉人，人不一定会采取任何的行动，因为人与人之间有时候有一些个复杂的人际关系，再加上人的智慧不一定能够了解别人的问题，只有主我们的神最了解事情的真相。所以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使徒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说，我们将要来到施恩宝座前，我们要向神交账，我们口中的言语没有一句我们的主是不会审问的。所以到那个时候，神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因此今天我们就要预备好有无愧的良心，随时都可以见主而没有惧怕。好，接下来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来思想。感谢主，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所以先知以西结他接受了神的命令，要传信息。这个信息的内容刚才说了，除了责备那些个牧人，因为以色列的牧人失败了，以至于羊群四散，牧羊人没有尽他们的责任。人虽然会失败，但是神却是不会失败。所以耶和华神亲自要成为牧人，耶和华的旨意是要他的儿子成为好牧人。今天我们新约时代的信徒都知道，好牧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曾经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其实在每一个时代都是需要我们的神亲自来牧养我们。严格来说，我们的神正在牧养，旧约在牧养，新约在牧养，只是我们的主有时候把一些个权柄交给一些个人来为他。所以大卫之所以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是因为他坐在那个宝座上，却没有把自己当作是一国的君王。他知道自己是神的仆人，这个国是耶和华的国，这个羊群这个百姓是属神的，因此他做每一件事都不会越过神的权柄。很可惜有一些牧羊人，无论是旧约时代新约时代都是这样，有些人从神那里得到一点权柄，他们误会了神的心意。我们看摩西啊，摩西在属灵方面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他领导他们，但是在行政上却不是他们的领袖，也不是他们的王。所以以色列人的王是耶和华，其他的人包括摩西啊、大卫在内都是耶和华的仆人，都是服侍主的，也是服侍众人的。在耶和华为王的整个神权的观念里，神权政治是以色列民族的信仰，若在这个方面有了偏差，那整个就偏差了。从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我们活生生的看到偏差之后的国家就是被俘虏到外邦地区，神放弃了他们，他们就完了。假如他们在这一方面对了，那就是完全正确了。所以当以色列民进入到迦南美地之后，他们从半游牧生活而进入到农业社会，他们是无法适应的，于是神就兴起士师来照管他们。我们都知道士师绝非君王，不过是耶和华的仆人在做神的工作，所以耶和华才是他们真正的王。可惜以色列人民他们不尊重耶和华为王，在士师记里重复地说一句话，
就是

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原因还是这个民族他们的牧者失败了，工人软弱了，因此在教会里面担任牧养的人要求主怜悯，帮助在神面前牧养工作的人要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能力不足，求主帮助。

合理，不尊重牧者，没有让牧者有机会发展工作，这个是值得我们深切思想的。但是有时候牧人也必须在神的面前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那就是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从神那里所得的是智慧、全能。虽然神给了我们权柄管理一些事，但是权柄最诱惑人了。一旦人有一点点的权柄，就会扩大权柄，超越了神的旨意，因而没有办法做成神的工。神的工作从来没有要求我们成功，他要求我们顺服。正如撒母耳对扫罗王所说的，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教会要复兴，牧者和信徒要一起来仰望神。牧者一方面要为信徒祷告，信徒也非常需要为自己的牧者祷告，要尊重他，最后就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我们的神在14节说，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这里说的以色列高处的山，是神所预备的平安之地，也是将要恢复的以色列所要居住的地方。这里说的草指的是神的律法，它将要滋润人的灵魂。第15节说，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这个躺卧呢，就是休息安息，在主里面休息安息之后，就能够重新得到活力。这个世界上的安息也预表着将来在基督里那个永恒的安息，将来在神的秉公的牧养之下，神的审判对罪人而言是严厉的，对义人来说是救恩的手段。在公义审判之日，可怕的震怒和咒诅将会临到罪人，而安慰、医治和平安则会临到义人。弟兄姐妹，神的慈爱是借着实现公义彰显的，没有爱的公义是冷酷的，没有正义的爱是盲目的。因此义人应该和恶人不同，相信神公义的必然会获得终极的胜利。其实以色列人和我们都相信最后的审判，所以让我们今天就跟随着羊群的脚踪，走进到牧羊人的帐篷里，主是我们的好牧人。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你已经在我们的一生之久成为我们的好牧人，你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使我们能够躺卧在青草地上，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得到饱足，也得到满足，在你的面前一直受你的牧养。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受到神的牧养，我们的灵命，我们的身体也会健壮，但是健壮的人更要谦卑地在神的面前，免得得罪主，免得忘了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也是羊。求主赐给我们聪明智慧，圣灵也必定会帮助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也必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百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愿你有个好心情。
3: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999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伊朗电影《天堂的孩子》，是根据真人真事拍成的一部电影。剧中男主角阿里是一个生在贫穷家庭的男孩，有一天在回家半途中把妹妹莎拉修补过的旧球鞋弄丢了。由于知道家境困苦，无力添购新鞋，因此阿里叮咛妹妹绝对不能把这件事告知父母。但这双旧球鞋是莎拉唯一的外出鞋，第二天要穿什么去上学呢？兄妹俩想出了一个方法，两人换穿阿里的外出鞋，早上莎拉先穿，下午再换阿里穿。后来兄妹俩终于在学校发现了莎拉的那双旧球鞋被另一个女生穿着，兄妹俩跟踪之下发觉这个女孩家境比他们家更穷，因此他们俩决定放

0: 起追讨。从此阿里希望能帮妹妹买双新鞋，除了在周末陪着父亲到豪宅兼差打工之外，有一次他得知有一个学童马拉松赛跑，第三奖是最新型的球鞋。阿里排除了一切障碍报名参加，他不想得冠军，只想争取到第三名，第三名就好。结果阿里跑了第一名，他哭喊着，我只要第三名，因为第三名他才可以为妹妹赢得一双球鞋。感人的剧情赢得不少观众的热泪。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穷得难以温饱，物质缺乏到拥有一双鞋是件奢侈的事。反观在台湾生活的我们，又是盟主多大的祝福。经里头说道，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一起勉励。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FM 104.3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八点整，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2: 欢迎来到嘉音 Love 联播网，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洪慧仙，你收听的是乐龄生活赞赞赞。谈到乐龄啊，可能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听众朋友应该会觉得音乐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啊是很好的陪伴哈。那当然它不只是陪伴，还有很多积极的帮助。今天呢，慧仙就邀请到特别来宾哦，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哈，活力大卫音乐辅疗执行长向朝梅执行长，您好。
3: 嗨，各位听众，慧仙大家好，我是向朝梅。
2: 朝向梅花的感觉蛮棒的。刚慧仙提到说你是活力大卫音乐辅疗的执行长嘛，
3: 是。
2: 那这里面就有几个关键词了，活力大卫还有音乐辅疗。听到活力大卫，我马上就会想到圣经里面那位会弹琴鼓瑟、
3: 没有错，
2: 很有音乐律动的大卫，
3: 没有错，是。
2: 所以我们